0: 问好。嗯，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京子通读诸史，
1: 考试系之中史，
0: 自西农至黄帝，
1: 号三皇居上士。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1: 相揖逊称盛世，
0: 夏有禹商有汤，
1: 周文武称三王，
0: 可以说也是讲到了比较早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朝代的更迭。
1: 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陌生哈。
0: 对呀，像唐有虞，有的朋友就想，难道是唐朝吗？可是不对，后面怎么又是夏朝商朝，应该是比他们更早才对。唐有虞到底是什么朝代的事儿呢？
1: 讲的是唐尧。
0: 哦，指的是尧帝了。
1: 是，尧帝呢，他之前是在陶唐这个地方住过， 所以称为唐。其实说的是这个唐尧。那么禹呢，其实是指的应该是舜是吧？哎，是禹是跟前面的有是放在一起，就是有禹氏。
0: 嗯，有禹氏指的是这个舜，舜也是在这个有禹这个地方呢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嗯，所以呢就是以地方名哈，
1: 指代他们俩了。
0: 就跟前面的窦燕山，
1: 嗯，
0: 也有相似啊。其实后世也有用地名来这个定对方的名字的。
1: 对，所以呢唐有虞也就是指的尧舜号二帝嘛，这二帝指的就是尧舜了。
0: 嗯，相揖逊称盛世，是不是就是指的他们禅让啊？
1: 嗯，对，就是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禅让制。
0: 嗯，
1: 公天下那个时代。
0: 对，那个时候是天下为公，
1: 所以呢就举天下贤良的人来接替自己的位
0: 尧帝呢，他之前是一个地方啊，就是陶唐这个地方来生活。那他的哥哥呢叫智，本来是管理国家的，但是因为智呢他管理上呢出了问题，那人们呢看到这个尧的这个德行非常的好，都来朝见他，什么事情也来这个请教他。后来他的哥哥啊智就把位置呢传给了尧。
1: 哦，
0: 那尧呢在继位的时候是才20岁。哦，这么年轻啊。是，然后呢他治理整个国家呢非常的好，可以说是风调雨顺。我发现啊，
1: 一遇到圣君明王，这个老天爷作美。
0: 之前呢我对这个尧帝了解的也不多。后来在查史书的时候呢， 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被称为宫天下哈。他们所住的这个房子呢，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帝王啊住的房子说是这个宫殿，以前的老百姓住的房子呢也都成宫。房子都成宫，那到这个秦始皇的时候才有所区别。那这个尧帝啊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洁。他的这个 屋脊啊屋宇啊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家可能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平常。
1: 哦，就是尧帝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的人，而且呢非常的节俭。
0: 他的车子也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雕梁画柱的。然后衣服穿的也非常朴实，吃的饭菜呢也不过是这个地里采摘过来的，都是这个野菜啊，也是粗茶淡饭。所以当时看完了以后呢， 就非常的感动。那当时他生的儿子呢是叫丹朱，他这个孩子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贤明，如果坐上这个尧的位置并不一定贤明。但是他做其他的事儿可能就可以，但是他如果做天下呢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当时他说我还是把这个地位呢传给有德性的人，别人就说你这样子不是让你的这个儿子不高兴吗？
1: 然后尧帝怎么说呢？尧帝就说我宁可呢就让我这个儿子不高兴，也不要让天下的人不高兴。就是说把天下百姓他们的高兴与否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当时就是在考察天下的这些贤良之士，选择了舜。
0: 非常有眼光，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考察，据说是。是，他好几十年，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且把儿子呢，也派在他身边工作。其中看到这个尧帝啊，他非常慎重，也对天下老百姓是非常负责任的。

0: 三王，这就是另外三个圣君明王。是，舜帝当时呢也是在治理的过程中，到最后呢他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呢不适合做这个帝位，反而称帝。这里我们说 二帝哈，帝也是说称为有德行的人，就是天下明星所向的这个人能够治理国家的这样的称为帝。哎，过去的称谓他还是非常的注重，他后来就选择了这个禹。那禹呢，我们知道在小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他的这个事迹哈，有一句话叫三过家门而不入，
1: 对，他十几年在外治理大洪水，
0: 可以说是当时刚刚新婚不久， 然后他就出门去治理洪水，因为当时的洪水泛滥成灾，人们无法安居，那所以呢他在外这十三年治理水患终于治好了，他平时的德行啊也是人们所推崇的，那舜就把位置呢传给了禹，禹当时他也没接受，也是跟舜一样他没有接受。<笑><笑>
1: 但是呢人们还是这个推崇他，整个诸侯都是推崇他。那到最后呢还是接受了，我们看一下夏禹哈，还有商汤，还有周文武称三王，是吧？这个王呢是说天下归心才把他们都称为王。哦，并不是单纯的指他做了国王我们称他为王，
0: 不是称霸天下，而是说他这个
1: 得到了民心。
0: 哎，得了民心。你看这个王字很有意思哈，三横一竖， 那第一横是代表天，第二横代表百姓，代表人，然后下面的最后一横代表地，然后用一竖把它贯穿了，天地人三才，
1: 也就是说人心所向，他能够效法天地的公心来做这个事情，得民心，所以称为王。
2: 诵读经典， 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所以说帝这个字呀也是对有德行的人的称呼。那么称王呢，是指的他很得民心，是一个圣君明王，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样是王。
1: 我们来看一下，无论是这个尧舜还是禹，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简朴的，都跟人老百姓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他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这个义务去服务于人群。在后面的商朝的开国君王呢是汤
0: 啊，商汤，
1: 商汤。那商汤最有名的就是网开一面。
0: 哦，网开一面。
1: 他当时出游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打猎的人哈，他这个四面都布好了这个网，
0: 哦，让那些动物没办法逃跑
1: 啊，就是这个进入他这个区域就没办法逃走了。
0: 对，
1: 所以他当时看完了以后呢，内心就很不忍心，他就你就开一个网面，其他左边右边哈前边都给他打开，让他们还有逃生的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猎人也听从了他哈，就只开了一个网。
0: 哦，
1: 那其他的动物啊，啊，这个飞的鸟啊，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杀戮啊，哈。其他的诸侯国听说了之后，他说汤王的慈悲的心呐，他可以一直到这些动物身上，那何况是人呐？所以一下子有几十个国家全部归附到汤的下面。
0: 哦，所以我觉得商汤真是一片仁慈之心，赢得了更多的百姓拥戴啊。
1: 是啊，可以说是人心啊，他使得他的得了天下。
0: 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文武哈，文武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三王说的是三代。
0: 哦，
1: 三代有这个夏禹，夏朝的禹，商朝的汤王，
0: 还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其实指的是三个朝代里面的这个王。
1: 是，那个周文王呢，他是受过母亲很好的教育。
0: 哦，我们说胎教的始祖就是周文王的母亲了。
1: 是，周文王的母亲呢，在怀他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端正。其实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

0: 很贤良的女子，然后在怀这个纣文王的时候呢，这个眼睛看到的一定是非常端正的哈，非常好的这个事物，那鼻子嗅到闻到的也是很正的味道哈，那吃的食物呢也不是那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食物，那切的一定要是非常方正端正的。 他那个睡觉的时候也睡得非常的端正，不是随便的这个睡，当然这样也不是这个没有自由了哈，他是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而且他听的时候呢，听的也不是这个摇滚音乐，没有很激烈的，就是能够一样性情，就专门请当时的乐师哈，给他们唱的是非常典雅的，能够提高人的
1: 灵性的一些音乐，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这个一些母亲特别注意胎教哈，他们听了一些音乐的选择，那时候已经开始了。哦，就是说在很多年以前，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周文王的母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来听一些雅乐，以养这个腹中胎儿的性情。嗯，
0: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嗯，
1: 所以胎教呢自古已经开始了。嗯，所以生下周文王之后，他就是周文王非常的聪明，就是过目不忘啊，就是一教就会，也是这个相貌长得也是非常的庄严，而且呢文艺已知百，教一点道理他马上就能明白一百个类似的道理了。
0: 所以教育啊就是从胎教的时候开始，
1: 这是最经济划算的。是。<笑><笑>
0: 那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先分享到这里。
1: 好的，好，让我们记住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唐有虞号二帝，
0: 相依训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0: 好，非常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圣人这个词啊， 让我们听起来觉得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其实呢，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圣人同样是他们心向往但是也觉得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更是孟子为读书人所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为圣，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 圣人对于读书人有什么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治，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啊源于平淡，圣人其实来自凡人，但并不是任何平凡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着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 大困苦而志向不改。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 1944年的冬天， 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赶出了苏联国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 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站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都是妇女，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 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这些妇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他们，害怕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 他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够让他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他来到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他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 他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又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 具有共同外形和共同人性的人。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 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他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
2: 可以与他们等高。预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
1: 切勿接近导电线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 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唐有虞，号二帝；
3: 湘一逊，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0: 周文武，称三王。
1: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来一起梳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二帝到后来的夏商周朝这三代。
3: 嗯，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天下社；汤伐夏，国号商；
3: 六百载，至纣王；
1: 周武王，始诛纣。
3: 八百载，最长久；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这里讲了几个朝代，他们分别存在了多少年，是吧？嗯，是的。嗯，这里三字经呢，它讲的非常的清楚。嗯，所以呢，很多小孩子说这个读诵了三字经之后呢，朝代的更迭呢，
1: 对我们中国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啊，都非常的清楚了。
3: 对，
1: 学历史也方便了很多。
3: 对呀，比如说这个夏朝之后是哪个朝代，夏朝多少年，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3: 夏传子家天下，然后四百年之后呢，就换了朝代了，是吧？是。您看这个夏朝的时候呢，禹王哈，也就是 大禹，大禹就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他的儿子启，
1: 对，
3: 就夏启呢是夏朝的这个第一个国君，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王位就传给呢子孙了。
1: 嗯，这就成了家天下了。
3: 对，从公天下到了家天下。
1: 哦，
3: 那家天下之后呢，这个夏朝的这个整个呢，有四百多年，总共呢有17位君主。
1: 哦，夏朝有17位君主。
3: 嗯，传了17位君主。嗯，然后呢有400多年，就是一直到夏桀。
1: 嗯，最后一个暴君。
3: 每一个朝代都是刚开始都是贤明的君王，我们看这个大禹的儿子启也是非常的贤明。
1: 嗯，
3: 到后面呢这个
0: 就是子孙呢坏了祖宗的这个教诲哈，就没有听从，到后面呢就是喜欢玩乐，然后宠

0: 姓自己的这个妃子哈，当时夏桀呢就是宠幸的是媚喜，然后这个媚喜喜欢呢这个把那个布啊拉扯的声音很喜欢，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就把天下所有的布匹运到皇宫，然后呢把它拉扯开来给媚喜听哈。你看他的谥号也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历史是何其相似，都是圣君明王很不容易开了这个朝代之后呢，在他们子子孙孙的这种乘船当中，因为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得到天下的这个艰辛，
1: 不容易，
0: 所以呢他们体会不到 把自己的这个朝代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葬送了。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当时呢还说了一句话，别人呢在劝解他的时候应该呢修自己的德行啊，不要再沉迷于玩乐了，天天都是这个喝着这个酒啊，然后呢听娱乐的歌曲啊，不务正事。那他当时就说这个我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你说太阳还有这个掉落的时候吗？我会灭亡吗？不可能。
1: 哦，还夸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商汤起来了，他后来就取代了夏朝呢就是建立了商朝。他治理朝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给老百姓创造这个新的生活，自信的生活，都有一个奔头。哦，所以呢夏朝存在了400年，那商朝呢它是600年，600年一直传到纣王。 纣王呢跟夏朝的这个夏桀有相似，他呢这个有一个妃子是妲己，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妲己。在这个一些演义里面都有提到，他这个角色。是。那妲己呢他也是比较残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呢臣子呢违反了这个纣王这边的一个规矩规则，他就是用一种手法来惩罚他们，那就是在下面烧着炭，然后把一个金属的柱子横在那里，就在上面走过，疼痛难忍的时候就掉落下来，这样惨死的很不少。就是说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刑罚来对待不遵守自己规矩的人。还有平时的一些，比如说 他为了判别生育的小孩是双胞胎还是这个是男是女，妲己呢她是不往正道上走，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子。你看她能判别一个妇女她生的是双胞胎还是是男是女，还没满应该生出来的时候直接就给她抛开来验证，那这样的残酷的事还不少。
0: 还有呢他在宫门内看到宫外呢有人涉水，其中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年的，那涉水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涉水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他们腿骨的不同的一个状况，父母是什么时候生他的，就请他们过来就直接把他们的脚给剁下来来验证他说的对不对。哦，这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纣王啊商纣王他最后把国家给葬送了，然后呢下面一个朝代的周王
1: 就是替天行道了。周武王开始替天行道，就是来讨伐这个商纣王，结果呢就建立了周朝。周朝呢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国祚最长久，有800多年。他总共是37位君主，有八百六十七年。这个都可以往前这个数字上走了哈。对，想过800多年，这是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封建王朝啊，非常的长久。那么我也对这一段历史啊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长久呢？其实他这里提到有三位母亲是太姜、太任、太姒。这三位母亲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婆媳三代对子女的教育啊 通过胎教，然后后面出生以后的一个教育，都是非常的端正。所以生下来的子女呢都是品性非常的好。所以说后世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从这三太来的。
0: 是的，
1: 这三位周家的圣君明王他们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有德行，非常的贤良贤淑。
0: 是的，
1: 而且呢儿媳会向婆婆学习，怎么样怀胎，怎么样的生育子女啊，进行后面的一些教育。所以他们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成功的。我们看到后面的文王，文王的儿子周公治理作乐，就是周公所作。然后成王，成王后面还有康王，那成王和康王啊

0: 嗯，没有犯人哦，监狱都空了，就是连刑具呢也都生锈了，所以他当时的政治呢非常的清明。在那时候呢，周公后来在得到封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山东。哦，哎，周公的这个封地呢是山东这一边，那别人就问他，山东的这个封地呢非常的平坦，嗯，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
1: 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比较有天险的地方，以后后代子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哈，如果有人来欺负的时候驱兵而入，那实在太危险了。周公呢就说了一段话，
0: 说的什么话呀？他说如果我后代子孙呢不贤明，那么老百姓也会受苦受累，那么后人呢如果有人能够取代他，
1: 我希望他也能够就长驱直路，不要让老百姓呢受战争之苦。哦，嗯，所以他这一份心量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对，现在的这个山东啊也没有什么天然的一些险道哈，比如说这个
0: 八百载最长久，应该说是他们的前面的君王和这个大臣呢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后面还有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周彻东呢就是周平王后来迁到东边，就是洛阳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周朝开始衰微了，王刚坠就是他周朝开始衰微，那衰微之后就是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
1: 各大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他们开始呢互相的大动干戈啊，诸侯国之间有打架的世界发生了，然后呢各国有一些游走的那些游说之士哈，比如说苏秦呢，还有这个张仪呀，他们开始呢这个游走各国，相苏秦就挂了这个六国的相印哈，他们有的是让两国能够和好，有的是挑拨是非，这个就是上游说。指的是那些纵横家们看到周朝王室衰微，然后开始去说服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合作，这时候是诸侯比这个王室还要强。
0: 这就对周朝来说呢有很多潜藏着的危机了。是，好，
1: 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彻东王刚坠，
2: 逞干戈上游说。好，到这里今天的经典解读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听众朋友，有一个词呢叫难得糊涂，还有一个词叫大智若愚，我们常常用它们来形容为人的一种境界。 其实呢，要真正做到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还需要相当的人生智慧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有点不客气，比如当我们想说一个人很愚蠢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这个人啊，愚不可及，意思是说这个人实在是笨的，无可救药。其实呢，愚不可及这个词出自《论语》，是孔子的一段话。那么孔子的原意真的是骂人愚蠢吗？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原话：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子曰：“宁无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 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啊，是一个魏国的大夫。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机智，在国家政治混乱黑暗的时候，他就变成很愚蠢的样子。他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许能达到，
2: 但是他的糊涂我们却是怎么也赶不上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等于在夸赞宁武子这个人很会做人做事。后世的文人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这是做人非常难能可贵的心明如镜的境界。做人呀，就是要糊涂一些，得让人处，且让人事事留有余地，这样在生活中啊，才能够不结仇不结怨。否则呢，当我们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时，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事事争先，每次都要在别人前头。 这样的人除非他具备明哲保身的智慧，否则随时都有危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春秋时期啊，郑庄公准备攻伐许国，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将士们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 首先进行的呢是击剑格斗，将士们都使出了浑身的本领，争先恐后，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的射箭比赛。在射箭项目上，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以射中靶心者为胜。最后，尹考叔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可是先行官呢，只能有一位。 所以呀，他们俩还得进行一场比赛。后来呢，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来，说：“你们两个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公孙子都轻蔑地看了尹考叔一眼，哪知跑了一半的时候，公孙子都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 等爬起来的时候，尹考叔已经抢车在手，公孙子都当然不服气，于是提了长戟就来夺车。尹考叔一看，拉起车就飞跑出去。庄公赶忙派人阻止，并且宣布尹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因此事啊，对尹考叔怀恨在心。战争开始了。 尹考叔果然不负庄公所望，在进攻许国都城的时候，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眼看着尹考叔就要大功告成，公孙子都记起前面的事，竟然抽出剑来搭弓向城头上的尹考叔射去，一下子就把没有防备的尹考叔给射死了。听众朋友， 尹考叔的故事讲完了。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意思是说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会是衰败的开始。尹考叔正是不知道收敛，精明过头，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应该适时隐藏锋芒，该糊涂的时候假装糊涂。大音希声，许多事情都是在无声之中酝酿成的。之所以能该糊涂时就糊涂，恰恰是因为对事物有着太多清醒的认识。糊涂是大智若愚，是另类的聪明， 是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沉淀下来的大智慧。难得糊涂是一种老谋深算的清醒，也是卧薪尝胆的大度，更是一种心中有数的正派。难得糊涂不是那种与世无争的软弱，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 不是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是让三分风平浪静的睿智；不是苟且偷生的迂腐，而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坚贞。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医

0: 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7: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8: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7: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8: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7: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8: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9: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雾水蒙罩，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一起来了解到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西乌珠穆沁旗 TOP4旗 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转多云，4、5级偏南风。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1: 锡林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4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比利古台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满都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小雨，最高气温28度，萨汉塔拉镇小雨，最高气温27度，新堡拉格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明恩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 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 下面是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4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1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0度，TOP4玉马苑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 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4度，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摄氏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今天呢是多云渐晴， G207路段有中雨，其余路段有小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呢能够给各位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0: 哎，多少年撸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
1: 可是妈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
0: 暖男说唱我。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8日，那么我们也是迎来了万众期待的那达慕盛会。那达慕呢，代表着草原的欢乐与丰收，摔跤、搏克、千里赛马、传统射箭轮番上演，悠扬的牧歌，还有特色的烤全羊、烤全牛尽数登场，晨光铺满了千里草原，各地的宾客也是相聚于此，共赏我们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所以也希望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每一位游客朋友们，都能够尽情地来享受这一次草原的狂欢。

清风伏壁草欢歌，满草原，那么在这天高云淡万物焚盛的美好时节，辽阔草原呢也是褪去了静谧，盛装以待万众期盼的第36届刘纳达慕盛会也是要即将拉开帷幕了。我们也欢迎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每一位宾客来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作为草原儿女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庆典，纳达慕呢也是承载着 蒙古族千年的文化底蕴，也镌刻着马背民族的热血与豪情。这里有清风绿野的自然风光，有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更有牧民群众对丰收的期许，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热情。那么今天的草原呢，可以说也是人声鼎沸，矫健的骑手也是整装待发，灵动的骏马蓄势奔腾，悠扬的牧歌回荡四野。 淳朴的草原儿女身着盛装欢聚一堂，赛马的飒爽，伯克的勇猛，歌舞的灵动，将在这一片沃土上尽情绽放，书写属于草原的热血篇章。这是一场传承文脉的文化盛会，可以说更是一场凝心聚力的 团圆盛典。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同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氛围当中，共赏草原风情，共赴夏日之约，共同来见证这一场盛大的草原庆典。 再次呢，通过面前的话筒，在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来欢迎每一位四面八方的旅游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宾客，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了我们锡林浩特这座小城。我们也要预祝本次纳达慕盛会圆满举行，辽阔的草原风调雨顺，岁岁丰饶，也祝愿各族儿女安居乐业，喜乐安康。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2: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3: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3: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3: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3: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3: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传奇》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习俗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习俗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习俗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待满3个月你就回来。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2: 啊，半年。

好吧，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

0: 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阿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农。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阿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2: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0: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姐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0: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阿吉？
0: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4: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3: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4: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咪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牧旗。

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好好好。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
3: 老德克基。
4: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克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5: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3: 哎，这个我帮你写，
6: 回来帮我排。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8: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5: 哎，德克基大叔，您先走，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9: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9: 路上吃，路上吃。
10: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5: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5: 太
0: 多了，
5: 太多了。
10: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1: 再见。
12: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9: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5: 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啊？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4: 上来了，
5: 上来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7: 上来了，
8: 慢点，慢点，
9: 哎，上，
10: 嘎叉长
11: 上来了，
12: 上来了，
13: 哎呀，嘎叉长上来
14: 了，好了好了，
15: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6: 来，
15: 底下
16: 稳住，
15: 也越来越窄，
16: 推，
15: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17: 书记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5: 嗯，
16: 好，
15: 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5: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6: 顶住，
15: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6: 你把稳了，
15: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6: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5: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6: 你把稳了，
18: 哎，慢点，
19: 慢点，慢点，
15: 慢点，
1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5: 哎，再放，
16: 哎，别着急，慢点，
20: 再来一下，
16: 哎，哎，绳子卡住
20: 了，
16: 哎，慢点，慢点，再慢点，
20: 又
16: 来
20: 慢点，
16: 快
20: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5: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塔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蜜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新宿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齐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齐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齐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着啊。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齐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齐了？哎，你老实交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赢木偶区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1: 巴图队长来了。
2: 阿书记，您找我？
1: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木齐队长巴图同志。
3: 欢迎欢迎啊。
4: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1: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0: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木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6: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7: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6: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7: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1: 当然可以

0: 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提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木齐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2: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0: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这会儿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吸小牛犊吧。

0: 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牧骑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这样。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牧骑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牧骑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骑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0: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1: 洗手？
0: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1: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0: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2: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贴诊器给我。
0: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2: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1: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2: 那就得打针了。
1: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2: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1: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3: 模具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却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4: 额吉，脸盆呢？
5: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3: 你找脸盆干啥？
4: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5: 为啥呀？
4: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6: 这就叫立竿见影。
7: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骑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骑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骑精神，其实不然。
8: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7: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8: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7: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8: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7: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8: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7: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欣、何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

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吉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麻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小红、张龙、孙丽、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志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印缸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感受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卡纳，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卡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这谁呀？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3: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4: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5: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弄得我也……哎，
1: 额姐，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3: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5: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0: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1: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2: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嗯，好的。哎呀，他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1: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塔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会包，只不过包的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让你猜3次。猜不着就
0: 有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5: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6: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7: 加三星毒小奥大哥，几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6: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8: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7: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7: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额吉送过去吧。
6: 不行不行，给额吉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额吉家跟莲花额吉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7: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额吉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7: 好吧，路上慢点。
0: 天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7: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7: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9: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10: 真棒，太棒了！
9: 咱们得学学。
10: 别忘记那个马头后，马头厨子拉得多。
9: 是啊，
10: 真棒，太棒了。
11: 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2: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 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3: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1: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2: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咱们走。
1: 那天呢，武吉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2: 阿斯姐，来客人了。
3: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4: 早上好。
3: 谁弄？大姐来了。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2: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3: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0: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3: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1: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勒豪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盖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登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引，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佑旗乌兰木旗

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怎么样，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

0: 啊，
1: 慢点包，慢点包。
2: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1: 来了，
3: 我也包，我会。
4: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2: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3: 这
2: 交给我们了。
5: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3: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4: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6: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哎，吃饭喽！
1: 去饺子喽！哇哦，饺子好吃吗？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0: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 剃头、修收音机、剪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燕、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3: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的？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4: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牧旗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牧旗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儿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4: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5: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的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老大
5: 现在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6: 再见，
7: 我们这个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齐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齐。

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车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阿诺说车每天一分钟，带你解锁不一样。

0: 驾驶乐趣。
1: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2: 首先呢，盘点第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矿泉水瓶啦。
1: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如果太阳直射我们的眼镜，会产生折射，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车内的一个火灾。同样呢，我们如果矿泉水瓶里边有水的话，也同样是同样的道理。
2: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啦。
1: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2: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1: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产生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0: 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咯哩咯哩咯咯咯哩咯咯咯咯咯咯咯，
9: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 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
0: 锡林郭勒盟马蹄升起处，产业正奔腾；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410名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服务助力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调研督导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筹备工作。张百成在会场实地了解场地布置、交通引导、服务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认真观看开幕式节目彩排，现场看望慰问一线演职人员。他强调，自治区旅游那达慕是全区一年一度的盛会，各方面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策划打磨，密切协调配合，全力以赴完成好各环节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效果。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和工作机制，科学开展人流车流引导管控，统筹抓好安保维稳、医疗保障、志愿服务、水电网供应等工作，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要着力做好文旅加文章，结合本届旅游那达慕，精心做好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的宣传推介，有效推动文旅、餐饮、商贸、民俗、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旅游那达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盟领导郭玉峰、赵辉、贾文宗、曹文清、兴安、王宇强参加。
1: 锡林郭勒盟依托蒙古马这一宝贵资源，在种质保护、良种繁育、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推动马产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七月的泰普斯基草原上蹄声如鼓，刚刚结束的锡林郭勒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上，来自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260多名骑手与马匹同场竞技，进行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成为草原旅游的流量引擎。北京游客王悦：
3: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特别的激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
2: 以赛为媒，锡林郭勒盟将一日观赛延伸为多日度假。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成功首演。剧目以四季草原为叙事主线，将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娓娓道来。白天看比赛，晚上看演出，顺路游草原的消费链条日渐成熟，夏日经济因马而兴。马赛事如火如荼，文旅持续升温，背后是锡林郭勒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完善的种质资源体系。2025年，全盟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自治区总量的30%。蒙古马、阿布嘎黑马等地方特色品种与各类优良培育品种、引进品种共同构成完备的品种资源体系，遗传多样性优势显著。在苏尼特左旗，全盟首家两种马配种站——图木奈俄河马业与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太阳花马场达成战略合作，通过优质种源共享，为马产业两种繁育注入新动能。苏尼特左旗图木奈俄河马业相关负责人毕银娜：
4: 选派血统纯正、业内认可度高的核心种公马吉祥如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穿插配种，以优质种源共享实现双方马群品质同步提升。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加大种马场、育种场及配种站建设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与育种配套设备，加强优质种马培育推广能力。目前全盟已建成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1处、种马场8处、专用马培育基地19处，累计推广优质种马300多匹，马匹生产性能与养殖效益持续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马产业开发利用方面同样势头强劲， 阿布嘎奇兆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鲜马奶深加工为马奶粉、奶片、马油护肤等七大系列25款产品，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木户利益连接机制，稳定带动全期500多户牧民增收。目前全盟有鸡奶马匹约1.7万匹，年马奶产量达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生产基地18处，马奶产业总收入约1.35亿元，单匹吉奶马年均产值超8000元，马产业综合效益不断增强。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伊布勒图：
5: 下一步我们将提升马奶生产加工能力为聚焦，巩固提升现有奶源基地与加工企业，稳定利益连接机制，提升马奶生产产品推广力度。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薛竹英、史梦超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共招募志愿者410名，全体志愿者将以专业规范暖心的志愿服务，保障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志愿服务涵盖赛事引导、现场保障、文旅咨询、后勤协助多个关键岗位。为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工作，7月16号，锡林郭勒盟召开那达慕志愿服务岗前培训动员大会，培训围绕岗位分工、接待礼仪、服务规范等内容细致详解，统一服务标准，补齐业务短板，全面提升志愿者综合服务水平。活动现场还举办授旗仪式，全体志愿者集体宣誓并签署志愿服务承诺书，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扛起服务盛会的责任。青年志愿者代表牛世超：
4: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参与岗位培训，熟悉掌握各项服务技能，严格遵守大会各项安排，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岗位，耐心做好游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志愿服务任务。
1: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苏立德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开幕，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细化全流程保电举措，以充足电力护航草原文旅盛会。那达慕主会场核心舞台、大屏转播及餐饮服务区等用电负荷集中，保电点位繁杂。锡林郭勒供电公司靠前谋划，开展保电应急推演，梳理突发场景处置流程，确保隐患早预判，故障快处置。运维班组聚焦会场内外10000伏主干线路等，开展特巡消缺，重点排查架空线路通道和临时接线柜等关键部位，并协助活动主办方对场地内全部电力设施逐项验收。同时，公司还抽调各专业技术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全面排查消除线路老化、接地不规范及负荷过载等供电隐患，从源头规避设备运行风险。7辆应急电源车已提前进驻核心保电点位，完成待负荷调试。保电期间24小时值守，抢修队伍应急车辆全天候待命，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处置。锡林浩特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所长金磊：
6: 目前保电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会期间我们将全程在岗，全力保障那达慕顺利举办。
0: 7月18号，那达慕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市区至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专线，在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新蒙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方明报道。
2: 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在城区布设贝子庙广场、九院国际酒店、第七小学门口等30处摆渡乘车地点，免费摆渡专线5:30首发。

0: 16点停发，全程循环发车，乘客可通过地图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乘车。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巴彦查干中队中队长夏继宇：
1: 我们在城区布设30处摆渡乘车点位，覆盖小区、广场、酒店、学校等群众集中区域。摆渡车统一沿207国道往返会场2号停车场，单程约15公里。
0: 在增加便民摆渡车辆的同时，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通过强化路面分流管控、优化通行引导等多项举措，全方位保障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7月18号20至24时，将在高速、国道多处关键节点设置远程分流点位，对过境车辆提前疏导，减轻会场周边道路车流压力。所有路线全部配套示意图对外发布，方便群众提前规划行程。夏继宇：
1: 我们将根据会场停车实时饱和情况，灵活调整管控力度，优化通行管控时段，全体执勤民辅警在高速出入口、国道节点、会场出入口、摆渡车停靠点值守，铁骑全线机动巡逻，快速处置车辆故障、道路缓行等突发状况。
2: 7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第4届锡林品牌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西蒙中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3: 展会现场，蒙古族刺绣、非遗手作等文创产品精彩亮相，乳制品、牛羊肉、酸马奶等当地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多角度呈现锡林郭勒草原民俗底蕴与本土产业发展成果。现场还设置民俗互动体验区，市民游客能够近距离体验传统手工艺。锡林郭勒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白小燕：
4: 最近旅游旺季，游客特别多，通过展会不仅能卖出产品，还能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特色，对我们本土品牌的宣传帮助特别大。
3: 作为那达慕重要系列活动，锡林品牌会为本土企业搭建展示、交流、销售综合平台。展会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约1周，市民游客可以暂时品尝草原特色美食，挑选非遗文创产品。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保护股负责人邢世德：
5: 我们整合全市50多家本土企业集中参展，打通本地产品产销渠道，依托那达慕旅游热潮，拉动文旅消费，推动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戈顺龙报道。7月1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系列活动“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却为闯关活动在锡林浩特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草原经典民俗文化，以搏客、射箭、赛马、男儿三义为核心内容，创新设置大众挑战、特色专场2条趣味闯关赛道，并巧妙融合草原风光与城市地标元素，将传统竞技转化为全民可参与的趣味体验项目，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据了解，除开幕专场外，活动还将于7月20号至23号连续开展4场闯关录制，持续掀起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那达慕热潮。活动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并在内蒙古卫视黄金时段播出，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昂扬向上的群众精神风貌。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消费券发放工作成效显著，本轮消费券累计核销资金3023万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2.3亿元，消费带动比达7.36倍。
6: 锡林浩特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第3届啤酒嘉年华7月17号至19号每天19点30分在锡林广场开演。
2: 2026年东乌珠穆沁旗只等你来毕业季专场招聘会线上直播招聘会于7月17号上午10点举办。
6: 近日，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举办赛畜会合畜牧劳动竞赛，通过2种比拼、技能竞赛、产品展销3大板块，全面展示牧区产业发展新成果、牧民奋进新风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方是敌方的指挥官了。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给他弄得怒不可遏。那个上校被李云龙劈头盖脸的训斥真给镇住了，一时没醒过味儿来。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纯粹是他娘的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目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也不行。他的脸红得像猴子腚，争辩道，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啊？这是战术指挥的问题吗？你以为这是一支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吗？不是，竟是他妈的劫道打闷棍的家伙，枪一响就惦记着开溜。你以为我就愿意指挥这种乱七八糟的队伍吗？啊！上校情急之下便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人呐。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不爱听了，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横眉质问，姓郑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呢。妈的，什么狗屁国军，真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吧。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了，他们拔出手枪对准了匪首喝道，住口，你在跟谁讲话，敢这么放肆？老土匪干笑一声，哈哈，好啊啊，冲我来了，敢拿枪冲老子比划，弟兄们，瞧家伙！土匪们都端起了枪了，拉栓声响成了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云龙跟上校都怔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来了？他娘的，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自己的部下了，还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上校也在那儿琢磨，哎，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桌子上，桌子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吼道，都不许吵，都把家伙给我

0: 收起来。
1: 军官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也轮不到他李云龙啊。李云龙亲热地拍了拍上校的肩膀，我说老弟呀，都别打了啊，叫上你的人跟我走，算你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就完了，你看看你啊，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有点气节，那咱不拦着，可你呢，能跟人家比吗？论官职，充其量是个上校，咱犯得着跟老蒋陪葬吗？不值啊，老弟。行了行了，别犹豫了，弟兄们收拾一下准备上车吧。李云龙这话说得很亲热，也很实诚，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则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的独特魅力吧。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弄得跟真的似的，根本就不容对方考虑。对方被他这连劝带训，似乎还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话，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他那边早像把事儿定下来了，不需要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地准备实行了。慢着，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儿，大路朝天咱各走一边啊，但要放共军走可没这么容易，从我的地盘过还没有不留买路钱就走的规矩呢。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李云龙，他大喊道，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弟兄的前途啊，一失足那就成千古恨了。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都绷紧了，他闪电般把上校拉到身前，右手几乎同步一缕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土匪首领跟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个人的眉心都出现了一个细小的黑洞，就像是两扇门板轰然倒下了。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声吼道，我看谁敢动。这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军官跟土匪们全都僵在那儿，谁也没敢动。李云龙一只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一手用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喝道，他娘的啊，给你脸不要脸，下令放下武器，我数三下我就开枪，一。上校的脸色发白，叹了口气，都放下枪。已经丧失斗志的军官跟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等地方守备部队闻讯赶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李云龙正在守车的地铺上蒙头大睡，如雷的鼾声震击着正压着俘虏铺铁轨的战士们的耳膜。临开车之前，李云龙把俘虏移交给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长，嘱咐了一句，你别难为他们，他们算战场起义的。他转身发现小陈似乎想起点什么，于是照小陈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你个笨蛋啊，掏手榴弹把裤子都掏掉了，这幸亏没有女土匪，不然你小子非犯错误不可，他娘的竟给老子丢面子。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厦门 A 兵团指挥部，在大门口碰见兵团政治部刘主任，他当胸给了李云龙一拳，你总算回来了，怎么样，伤好利索了？火烧火燎的李云龙顾不上寒暄，他急着要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刘主任告诉他，福州战役跟漳厦战役都刚刚结束，金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的师已在联合口集结，准备参加粤海登陆。李云龙一听就急了，扭头就走。刘主任说，哎，你急也没有用，赶不上了， 战斗今天晚上就打响了。我看你啊，今晚先住下，明早我派车送你到联合口。李云龙说，哎呀，刘主任啊，我现在就得走，弄不好这是最后一仗了，我的部队那还等着我去指挥呢。哼，李云龙，你小子口气不小，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你负伤期间，你们师从徐州一直打到厦门，不是也没你的指挥吗？打得也不错，别老觉得你自己是个人物似的。再说了，我现在也没有车可派，公路上不安全，工兵正在连夜排雷，你明天走吧。李云龙没办法，只能住下。那天晚上他显得很暴躁，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走动，后来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自己也闹不清这是怎么了，就像女人进了更年期一样，动不动就发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一会儿嫌小陈不洗脚，臭气熏天的惹他睡不着觉，一会儿又咒骂着鬼天气，都他娘的十月份了还这么热。小陈的心里直纳闷，师长今天是怎么了？别是犯了啥病吧？就在这天夜里，李云龙师下辖的 C 团和兄弟师的两个团乘临时征集的百十条木帆船，顶着风浪和猛烈的炮火，分别在金门岛的龙口、古宁头、虎尾乡突破登陆。金门战役打响了，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这一夜，李云龙数次被噩梦惊醒。第二天，李云龙赶到联合口师部时，发现指挥部里的气氛紧张的吓人。作战参谋们死死地盯着地图，通讯参谋们对着报话机正声嘶力竭地呼叫，人人都铁青着脸。副师长于长江和政委林浩顾不得跟他寒暄，马上向他汇报了登陆部队的情况。听完汇报，李云龙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他突然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他的主力 C 团这次凶多吉少，危险来自几个方面。这次登陆分为两个梯队，兵力近两万人，第一梯队三个团8000多人。要命的是，这三个团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而是分别隶属于三个师，登陆的三个团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有一个师级指挥员，登陆之后是各自为战，分别向纵深突击，根本不顾两翼的掩护。由于不懂潮汐规律，运载第一梯队的木帆船全都搁浅在海滩上，天亮之后被炸毁了。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由于无船可渡，只能是望海兴叹。可是更大的危险来自敌情的变化，岛上守军原来有3万多人，战斗打响之后，敌12兵团1万多人又在金门登陆，这一下岛上的守军就增至了4万多人。指挥和情报如此失误，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区区8000余人劳师已远，越海攻击以逸待劳的4万之众，战争的天平马上就会倾斜的。李云龙用望远镜观察着激战中的金门岛，尽管隔着10公里的海面，猛烈的炮声枪声仍然听得很清楚，滚滚硝烟笼罩着海岛， A 兵团的远程炮群正拼命向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个炮群只有80余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其射程勉强可以达到金门北岸滩头，但是准确性已经大大降低了。此时岛上敌我兵力对比为5比1，火力对比那就更为悬殊了。在国民党军航空火力的打击之下，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都被炸毁，上万人的第二梯队眼睁睁看着第一梯队在岛上孤军奋战而一筹莫展。李云龙怒不可遏的一掌击在隐蔽部的柱子上，震得尘土飞扬。他深刻地认识到，这支横扫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军队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叫做两栖作战。有兵无船，那等于无兵。他扔掉望远镜，仰天长叹：“我的 C 团呢？完了！” 一个通讯参谋报告，师长，步话机收到了 C 团的呼叫。李云龙快步走进指挥部，一把抢过话筒大喊道，我是师长李云龙，你是谁？那边惊喜地喊道，师长，你回来了，我是 C 团参谋长董大海呀。李云龙蓦地想起在淮海战役时那个警卫连长，他苏醒之后听说是董大海带着战士们把自己抬到了医院，还动手打了助理员的耳光。哦，这个愣头青现在竟当了团参谋长了。董大海在步话机里报告，
0: 师长，我们在龙口登陆，登陆之后向纵深发展，部队打得不错，敌人的防线被我们撕开了4公里的口子，突破纵深2.5公里，敌人19军的两个团已经被我们打垮了。现在我们在琼林附近跟敌人20多辆坦克遭遇，部队的伤亡很大，我们缺少反坦克武器啊，我们只有集束手榴弹，邢团长正组织炸坦克呢。
1: 那你们全团现在还有多少人？
0: 不到400人了。
1: 李云龙沉默了，步话机里传来了董大海的声音，
0: 师长，您是我的老首长了，在晋西北的独立团的时候我就跟着您，我请求您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第二梯队是不是来不了了？
1: 李云龙困难地说，好兄弟啊，我不能骗你，船只全都被炸掉了，第二梯队无法增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
0: 您别说了，师长，我明白了， C 团没有给您丢脸，我们阵地前敌人尸体都成山了，打陆地战他娘的他们不是对手， C 团够本了。师长，我和邢团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全团指战员的要求，我们牺牲之后请上级不要撤销 C 团的番号，要重建 C 团，我们希望重建后的 C 团能给我们报仇，师长，拜托了。
1: 李云龙的眼泪流了下来，他哽咽了。好兄弟，你放心，我李云龙拿脑袋担保，我一定重建 C 团。
0: 谢谢师长，敌人又围上来了，我向您告别了，我们全团向您告别了。
1: 枪声大作，然后突然中断。李云龙举着话筒，岩石般的凝固着。政委林浩和副师长于长江摘下军帽，低头肃立，一动不动。指挥所里的参谋、通信兵们都站了起来，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阵被拼命压抑住的抽泣。1949年10月26日。金门岛在经历了2昼夜的激战之后终于沉寂，李云龙步履沉重地踏上海滩，发现海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第二梯队的上万名官兵都手执武器静静地站在风雨当中，凝视着海峡对面的金门岛。那边黑沉沉的，不见一丝灯光，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泪水在人们脸上静静地流淌。此次战役的总指挥、B 军副军长被一群参谋警卫簇拥着也站在海滩上。李云龙在红军时期就跟他很熟，每次见面总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但这次两个人见面竟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两条汉子的泪水都洒在了海滩上。突然黑暗中传来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叫，第10某团的一个营长嚎叫着冲向大海，几个战士拉都拉不住，他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
2: 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

0: 李云龙站在金门海滩上，他突然觉得海滩上出现了一阵躁动，就像是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之极的嚎叫，就好像是一群受了伤的野兽。李云龙拔出手枪大吼道，
1: 全体向天鸣枪，为牺牲的战友致哀。
0: 震耳的枪声响成了一片，上万支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都向空中喷吐着火舌，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了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守军，几十支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役 A 兵团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田雨来信，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件好事。本来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掉进了你的圈套里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跟多少女性打过交道，情场经验一点都不比战场上少，不然怎么会这么老谋深算，从容不迫的把我骗到手呢？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想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云龙站在金门海滩上，他突然觉得海滩上出现了一阵躁动，就像是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之极的嚎叫，就好像是一群受了伤的野兽。李云龙拔出手枪大吼道，
1: 全体向天鸣枪，为牺牲的战友致哀。
0: 震耳的枪声响成了一片，上万支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都向空中喷吐着火舌，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了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守军，几十支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役 A 兵团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田雨来信，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件好事。本来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掉进了你的圈套里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跟多少女性打过交道，情场经验一点都不比战场上少，不然怎么会这么老谋深算，从容不迫的把我骗到手呢？战争快结束了，和平就要到来，也许你以后会遇见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会像我一样崇拜英雄，到时你该怎么办？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呢？你听好，老李，我要警告你，如果你见异思迁，像个蜜蜂似的一头扎进花丛，我会跟你拼命的。你身上有我盖的章，你是我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出让的。再说你也该知足了，你的妻子并不比别人差，你还要什么？所以你要老老实实的等着我，尤其见了其他女同志，不许心猿意马，不许嬉皮笑脸，更不许主动搭讪。你要态度严肃，目不斜视，就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听见没有？老李，我们医院暂时迁到南京，据说还要向南迁。听野司留守处的同志说，你此次入闽途中遇匪了，单刀赴会端了匪窝，真棒。在这儿啊，你的事儿已经成为传奇了，到处都在议论，就连那个姓张的班长也跟着沾了光，还立了个二等功呢，都被破格提为副连长了。他们一提到你，简直佩服的是五体投地，都把你当神了。我心想，这算什么呀，不过是我丈夫途中顺手办的一件小事儿。我丈夫那能耐大了，就像古书上说的，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亲爱的，我为你骄傲。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在南京碰见我中学时的同学冯楠了，上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她可是个女才子，现在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学生会的骨干，业余社会活动家呢。我们聊了一夜，我向她讲述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也介绍了你的情况，她听的都入了迷，很羡慕我，说她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丈夫，死了都值了。我看她那神往的样子，心里面很不安。我们是好朋友吗？应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你看我现在这么幸福，而她却没有这种幸福，这太不公平了。要是别的，我都可以让给她，可这是丈夫啊，这可让不得。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你那老搭档赵刚了，他不是还单身吗？自从跟你认识，就听你多次提起他。除了他之外，我还没听过你那么夸过谁呢。能让我丈夫如此佩服的人，一定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当下决定把赵刚介绍给冯楠， 他听了我的介绍，虽然一言不发，可是脸都红了。你看，是不是有门啊？你应该跟赵刚提一下，他要是不反对，那咱们就做个媒人。好了好了，啰啰嗦嗦说了半天，就写到这儿吧。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拥抱你。你的妻子，田雨。
1: 喂，老赵啊，是你吗？啊，我是李云龙啊，你在干什么呢？废话，谁不忙啊？啊，你别拿自己当根葱，谁拿你蘸酱吃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小子可要给我站稳了，千万别乐晕过去。我老婆来信了，啊，什么？关你屁事？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当然关你的事儿了，要不然老子给你打电话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我跟你说啊，你嫂子可够意思啊，还想着你这家伙的终身大事呢。哈哈，对呀，是他的同学，大学生。哎呦，别提多有学问了，那比孔夫子都差不到哪儿去。长得那就更别提了，跟个仙女似的，我都眼馋了。我老婆跟人家一比呀、啊。我别提多伤心了啊！你说呀，当初我哪知道这大鱼在后面啊？我要是早碰见这位，就没小田什么事儿了。哈哈，你小子命好啊，这条大鱼算是让你捞上了啊！废话，我当然没见过啊，不是吹，绝对不是吹牛。我老婆说的，她能吹牛吗？啊，她要说谁不错，那肯定就是不错呀。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不能错过这机会啊。好，就算你同意了啊，过些日子我安排见面。我可告诉你，你小子可不能在这期间又跟别的女同志拉拉扯扯的，不然我没法交代啊。哎，好好好，再见。哎，再见。
2: 关于金门战役的失败，耶斯首长一致认为，此役除了指挥失误、部队缺乏越海登陆的科学知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北方士兵不适应亚热带丛林作战，无法利用亚热带丛林跟敌人进行周旋。据野司情报部门的了解，金门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山区遍布的都是茂密葱绿的亚热带丛林。金门战役结束之后，不少被打散的士兵进入到了丛林里，准备开展游击战。由于缺乏野外生存能力，无一不被险恶的亚热带丛林吞噬。金门战役失败之后， A 兵团从首长到战士无不感到奇耻大辱。部队自从渡过长江之后，三野60万大军横扫苏浙闽诸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可是谁料到，一个仅120平方公里的小岛，竟使8000骁勇善战的健儿血染沙场。此仇不报，怕是要玷污三野一世英名。此刻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了，展开了海上练兵和丛林战大训练。总参请来两个苏联军事顾问，担任攻军部队丛林战训练教官。这两个人都是上校军衔，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二战时期曾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丛林中进行过游击战，可以说是丛林战的专家。耶斯认为，在即将发动的金门战役当中，考虑到岛上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登陆部队全靠自我生存能力进行孤军奋战，因此野外生存、特种兵分队这些陌生的名词就摆在了这支刚刚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前。李云龙师的四个主力团奉命开进山高林密的闽南天湖山，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开始了秘密的丛林战模拟训练。两个苏军特种兵上校确实非同凡响，相貌令人望而生畏。瓦西里上校身高2米，亚麻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里两只灰色的眼睛向外凸着，闪动着冷酷的光泽，典型的斯拉夫人种的脸庞上肌肉的纹路像

两侧横出，显得极为狰狞。这是个外高加索人，身上遗传了太多的鞑靼人的彪悍凶狠的性格。而罗布霍夫上校是个顿河草原的哥萨克，身高 1.9 米，留着布琼尼式的小胡子，而面部肌肉僵硬，毫无表情，不会发笑。这位上校似乎对冷兵器更感兴趣，这出自顿河汉子们的对马刀匕首喜爱的传统。他第一次带战士们走进丛林，就随随便便露了一手，谁也没有看见他怎么样抽出的匕首。只见他右手轻轻一动，一道白光出手，战士们发现十米外的树上一条草绳粗的蛇已被匕首牢牢地钉住脑袋。一个战士费了好大劲儿才拔出匕首，因为匕首插入枝干深达1/3。这一手连李云龙看了都一愣，真他娘的天外有天呢，这手绝活有点像中国的内家功夫，出手看似柔和，其实力道极猛。总参来的俄语翻译告诉李云龙，瓦西里上校负责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绰号高加索之狼，简而称之就叫他老狼吧。开第一课时，老狼通过翻译告诉大家，在丛林生存必须学会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中国人应该适应很快，因为你们有灿烂的食文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人是天生的野外生存专家。老狼的话引起战士们的一片笑声。可是所不同的是，你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弄熟了，煎炸煮烙炒，花样很多，是不是？还特别重视味道。而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是生吃，不要考虑味道，因为味道无非是骗舌头的。接着老狼开出了食谱，这个食谱一开，李云龙当时就傻了，什么毒蛇、蝙蝠、蚂蚁、蝴蝶、蝎子、蜘蛛、蚯蚓，还说这属于高蛋白类，而树皮、野菜、野果、菌类则算是对维生素进行必要的补充了。老狼还不光是说，他还亲自做示范，他连扯带撕地啃食了一只蝙蝠，吃完还有滋有味地舔着沾满了鲜血的手指，似乎回味无穷。战士们都看得呆了，谁也不敢动。老狼催促了几遍，见无人响应，就发起怒来，怎么不吃？好，就这么点胆量还想当特种兵，还想打金门，做梦去吧。李云龙还没被人训斥过呢，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一把抓住一条青蛇，剥去了脑袋，剥去了皮，像啃甘蔗一样一口一口地嚼起来。他使劲地忍住恶心，若无其事地对战士们说，都尝尝啊，味道不错，他娘的啊，为了咱们师再攻打金门，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吃这玩意儿？来，大家吃，比着吃。战士们见师长都带头吃了，便横下心来一拥而上，抓起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丛林生物，连撕带咬，弄得满嘴都血淋淋的。比着吃啊，同志哥，你吃了一只蝙蝠，好，那老子奉陪，来的十条蚯蚓外加两个蝎子，把眼睛闭上就当是吃海鲜了。丛林生存科目当中最必须的是要求现代人学会老祖宗们的生活技能，就是要把经亿万年进化过来的现代人还原到原始状态，要学会在丛林中怎么样辨别方向，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去对付野兽和毒虫。脾气暴躁的老狼上校比阎王爷还凶狠十倍，他挥动着马鞭，用穿着厚重丛林靴的脚猛踢着战士们的屁股，毫不怜悯地驱赶他们爬树，在树上行走，用藤状植物当秋千，从这棵树悠荡到另一棵树上。什么时候你练得像个猴子一样攀树荡藤如履平地，那才算及格。一个月下来了，这支部队愣是成了猴子军，战士们的军装都成了缕缕布条在身上飘荡，就像是原始人一个样。丛林战术教官罗布霍夫上校也有个绰号，叫做库班狐狸，简称老狐，他也是个身怀绝技的老兵。顿河格萨克的彪悍凶猛和训练有素的冷静结合在一起，使他在二战中战功累累，曾两次获得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在苏军特种部队当中，老胡堪称偶像。李云龙师隶属三野主力，久经战阵，拥有大批的神枪手，而且实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是嗷嗷叫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都有那么一种傲慢的气质，凭的是本事，凭的是战功。老胡上校看了战士们的射击表演，握姿、立姿、跪姿的轻武器射击，他竟然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作为表演还算不错，可这只能算是首战壕的射击术，这是小儿科，没什么可夸口的。要想进行丛林战，你们的射击训练要从头学。我说这话，有些人不要不服气，向我翻白眼儿，先生们。不管你们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有多么辉煌的战绩，在我这里，你只能算个新兵。李云龙跟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偷偷做着鬼脸，苏公权捂着胸口，做出了被吓出心脏病的样子，
于长江。

0: 用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大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老胡上校显出了一副宽容不与计较的大度。老大哥嘛，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那还不让人家说两句。政委林浩一看这几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连忙假装咳嗽了一声，提醒他们几个要注意点影响。老胡是什么人呢？他能看不出这几位师级军官的情绪吗？可是他不在乎。在他来之前，总参作战部一位负责人详细地向他介绍过这个步兵师的情况和师长李云龙的履历。老胡以一个特种部队资深军官的眼光来看，在亚洲范围内，这个步兵师也许还能算上一支能征善战之旅，但是跟欧洲军队相比，其战术水平、技术装备、战斗素质，那简直还差着半个世纪呢，没什么可夸耀的。一支由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再骁勇善战，那也无济于事。要知道，军事是门艺术，是门科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操作。由此看来，这几个军官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至于这个师长，老胡却很重视，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战绩上看，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具有指挥特种部队的能力。仅看他的战斗阅历就够令人羡慕的了，从1927年到现在都是在战争和厮杀中度过的。在如此漫长的战争生涯中能够活下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啊。不过这个家伙有些狂妄，很不虚心，对于这种人最好的教训莫过于让他开开眼。老胡上校使劲笑了一下，想以此来缓和气氛，但是僵硬的面部肌肉使他的笑变成了一种骇人的狰狞。师长同志，如果从你的部队里选出一个战斗力最强的排，你准备选哪个排？好，那就选侦察连一排吧。好，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把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少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

0: 遇见水车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面积，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把追杀者一个一个送进地狱。由于我们缺少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被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做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师侦察连的战士那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老兵啊，多数都有一些武术根底儿。一排长丁勇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功。李云龙对丁勇说，怎么样，你小子有没有把握啊？这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丁牌要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啊，别他娘的给老子丢脸。丁勇撇了撇嘴，这老毛子难道有3头6臂啊，咋这么大口气。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了，给他来一个3-3制。副师长于长江小声说，我看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也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给我抬到这儿来。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这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李云龙有心要看笑话，哼了一声，哼，演习嘛，那当然得来真的啊，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是上校能一个人把我一个排都给我收拾了，对他丁勇也是个教训，省得这小子他娘的老不虚心。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跟师里几位军官都站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照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之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他娘的，两个笨蛋，怎么3分钟还不到就被人干掉了。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吗？好戏在后头呢。又是4个战士走出来，这下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香烟，脸色凝重起来。于长江问战士，怎么回事？一个战士沮丧地说，林子太密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在树上，一会儿又在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不留神他就冒出来，拿个破树枝给你喉咙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个块头，窜上树的时候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荡就几丈远，比猴子还灵。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来7-8个战士。李云龙有些恼羞成怒了，你们怎么搞的啊？丁勇这个笨蛋，他娘的，硬是让人给收拾半个排了。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我们小组3个人已经抓住他了，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就招呼到树干上，那老狐狸也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起来了，又撞到树干上弹回来，

喉咙正顶在他的树杈上，他手上很有准，点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下一个去了。真他娘的是条老狐狸。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妈的，这下可栽了面子了。看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那家功夫，怎么着也得跟老狐狸比划几下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部分战士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李云龙等人把希望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好像是一场选拔赛，凡是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都退出来了，剩下的那可就是高手。又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了。他看了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现在算上丁勇，这林子里还有咱们三个人呢，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吧，啊，能打个平手那也不错嘛。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相互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下来了，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胡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这俩人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划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血痕。老胡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两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这是怎么搞的？丁勇一边仰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哎，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确实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木，我们的战士当中不少拳脚功夫都不错的，这要在空地上一对一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是进了丛林咱就不行了，那里面太窄了，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摁住他也不大可能，地形太受限制。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弱点，在中长距离格斗当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人家的训练方式不讲究腿功吧，以拳和掌为主要的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之后就尽量避免跟他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旦交手也就是十几秒钟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的肩树杈冲我喉咙来的时候，我身子后仰，右脚飞起把树枝踢飞了，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臂踢中的同时左勾拳已经到了，你看你看我这鼻子上挨了一下，还捎带着打下两颗门牙，

李云龙问翻译，上校说什么呢？翻译回答，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随着丛林战训练的开始，李云龙跟他的搭档们发现，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门科学，要学的东西那太多了。他们以前真是有点坐井观天了。丛林中的视野不开阔，作战特点是以遭遇战为主，靠的是听觉和直觉。你要用耳朵来判断风雨声、野兽声和人声的区别，声音的方位、距离判断要准确，还不能过分紧张，草木皆兵的。你要判断树上的鸟为什么乱飞，蟋蟀为什么突然不叫了，或者身后突然掠过一阵凉风，就有可能是投入战斗的信号。丛林战当中使用自动火器最忌的就是连发射击，因为各种树木都会使你的子弹杀伤力大大降低，你应该学会使用短点射或单发。手榴弹也不能轻易使用，因为各种悬挂的藤状植物也许会把手榴弹弹回来炸着你自己。丛林中短兵相接的概率很高啊，学会近身肉搏的技巧那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善于使用刺刀、匕首，甚至是削尖的树枝。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哪怕是用树枝，也能够置敌人于死命。你要学会丛林徒手格斗，因为受地形和树木的限制，出手的动作要很小，但爆发力要极大。你的拳头如果离对方的肋骨只有10公分，那么在这么短的运行距离当中，要调动全身的能量集中于一点，用爆发力一下子打折他的肋骨。你不要站在高大的树下，因为低弹道的炮弹往往会擦上树梢凌空爆炸，你会遭到呈扇面状倾泻的弹片的杀伤。在这儿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死角。你要学会用藤条来捆俘虏，模仿鸟叫进行联络，要学会小部队之间的战术配合和战术迂回。该学的东西太多了，毕竟这支部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对这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掌握得非常快，使苏军特种兵教官都感到惊讶。短短3个月，这支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成了真正的丛林之师，通过了苏联教官的各项严格的考核。部队受训结束之后撤回原驻地，苏联教官完成任务也准备回国了。李云龙跟政委林浩、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他们几个商量说，人家教官这几个月够辛苦的，临走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于长江说，我有个老战友在四野，4-5年他们出关进东北时没少跟老毛子打交道，据说呀这老毛子们只喜欢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娘们儿，再一个就是酒。林浩说，酒倒是好办，娘们儿哪有啊，咱们师团级干部打光棍的多了，真有娘们儿咱自己还留着呢，哪儿轮得上他们呢。李云龙说，就是啊，老大哥有这爱好那是人家的事儿，咱可不能学那个啊，咱们还是请人喝酒吧，大伙都抱抱酒量，合计一下，省得到时候人家还没怎么着呢，咱们一个个的都溜到桌子底下去了。林浩说，我最多5两啊，多一点都不行了。苏公权说，我抱1斤，反正多了也不行。于长江跟李云龙都自报8两，统计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就凭这点酒量跟人家1对1的干，非把咱们师的牌子给喝倒了不行。人家俄国人那都是天生的海量，喝酒就像喝凉水似的，这不明摆着要栽面吗？在酒桌上大家代表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那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喝死了面子不能丢。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在一旁说，几位首长放心，到时候我在一边斟酒，保管你们没事。林浩眼珠一转望着小陈，你小子是不是想来个

0: 偷梁换柱，以水代酒啊。这李云龙一拍桌子，好主意啊，兵不厌诈，这也得讲点战术嘛啊，匹夫之勇那算不上好军人。这两位苏联军官都不是善谈之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养成只做实事不善言谈的性格，一听说有人请他们喝酒便兴奋起来，刚坐到桌前就急不可耐地搓着巨大的手掌，眼睛紧紧地盯着酒瓶子，连句客套话都没有了。李云龙通过翻译告诉两位上校，说大家在一起几个月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酒算是给朋友送行，大家要一醉方休，谁没醉就不够朋友。现在呢，我和本师几位负责人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每人先干一瓶酒以示诚意。林浩、苏公权跟于长江都豪气万丈的站了起来，抓过酒瓶，用牙咬开了瓶盖，一扬脖，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一律瓶口朝下以示干净。李云龙喝完暗暗皱眉啊，他娘的，喝瓶凉水也不是那么好受啊，这肚子怪撑得慌的。两个苏联军官见中国军官们这么豪爽，不禁酒瘾大发，他们告诉翻译说喝酒要公平，既然几位中国军官这么豪爽，他们说什么也要赔一瓶。于是每人一瓶，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他们喝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烈性白酒啊。老狼上校用手抹了抹嘴儿，李师长，你和你的部下都是英雄，打仗和喝酒都是英雄，我们喜欢你。李云龙一仰脖又喝了半瓶凉水。哎呀，两位上校请便吧啊，不必陪我喝，我的家乡是山区，缺水呀，这水比酒还贵，所以我们没有喝水的习惯啊，渴了就喝酒。在我们那儿，80岁的老太太她也能喝她2-3斤白酒。苏公权等人七嘴八舌地应和啊，没错，是这样。老李这人呐，对酒精不过敏，我们见他一次喝过10几斤呢。在众人的吹捧中，李云龙一扬脖又喝了半瓶，显得面不改色。小陈说，两位客人请自便，喝不了就少喝点，这酒剩不下我们师长都包了。老胡上校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挑战，他面红耳赤地抓过酒瓶，不行不行，这不公平，师长喝多少上校也该喝多少。李云龙说，我说罗布霍夫同志啊，我的部队已经通过您的考核了，可以称作特种师了吧啊，可是我还有一事不明啊，贵国有数百万军队，为什么只有特种分队这么小的建制呢？为什么没有特种兵师或者特种兵军呢？老胡上校摇了摇头，李，你的概念有错误，你的部队只是通过了丛林战训练，而没有进行全部特种兵训练，从其量只能叫做丛林作战师，而且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特种兵师，即使是拥有兵数百万的大国，特种作战分队是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全新的作战方式，它的装备和训练方式应该体现出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思维方式。一个优秀的特种兵应该是体能、技巧和智力完美的结合，特种分队的成员有极高的淘汰率，是军队的精华，是军之骄子，因此不可能人数众多。你的部队通过了丛林战训练，但是这只是针对具体作战地域的训练，就像通过山地战训练使之称为山地作战师，通过沙漠战训练使之称为沙漠作战师一样。李云龙颇有些不以为然，
1: 哈，这么邪乎啊，我说上校同志，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特种兵啊？
0: 老胡和老狼交换了一下眼光，都放下酒瓶站了起来。罗布霍夫走到门口环视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不远处一幢高大的房屋问，
1: 请估计一下，那间房子有几米高？
0: 他指的那座房子，是具有典型闽南风格的民宅，白墙灰瓦，飞檐高耸，显然是一座富人的宅院。
1: 这种房子很高大，和北方农村的民居简直不能比。
0: 李云龙用眼睛估计了一下，
1: 从地面到房檐4米，值多不少。
0: 罗布霍夫说，
1: 这个科目是这样，那是敌人的一个团级指挥部，从我藏身之处到那房子中间有50米开阔地，房子前敌人游动哨时每2分钟出现一次，现在我要和瓦西里上校在2分钟之内冲过开阔地，爬上屋顶，然后跳下来跑回。科目要求是在快速奔跑中由高处跳下落地时不允许发出任何声音，全部动作要在2分钟内完成。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正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估摸了一下两个人的身高和体重，这个瓦西里身高两米，体重怎么也得在110公斤左右。罗布霍夫上校身高1米9，体重大概在95公斤左右。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半高腰的厚底丛林靴，这种靴子很笨重，为了防刺，把靴底设计得很坚硬、很厚重。他认为，凭这两个军官的块头和脚上的硬底靴，要想在2分钟之内完成这些动作，还不发出一点声音，那纯粹扯淡。中国旧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飞檐走壁的侠客们，好歹人家还穿一双薄底快靴呢。啊，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雄飞，就是因为飞檐走壁，被皇帝御赐绰号御猫。他要是穿上丛林靴，大概也当不了这御猫了。李云龙倒想见识见识这两位特种兵的手段。两个军官已经做好准备，用眼睛望着李云龙。他看了看手表，一挥手，只见两个人影蹭地窜了出去，急速地跑过开阔地，果然是没有半点声响。在场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他们奔跑的动作，发现他们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是那种蹑手蹑脚的动作，而是像田径赛场上百米冲刺的动作。真不可思议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当身高2米的老狼跑到墙根处，他微微地弓下身子，老胡一跃而起，用一只脚在他背上一点，身子跃起，用手抓住飞檐，一个引体向上，人已经轻飘飘地翻上屋顶了。几乎是同时啊，他随手抽出腰间的皮带一甩，老狼一个飞跃抓住皮带，顺势勾着飞檐翻上了房顶。两个人都是稍息片刻，同时跃下，这一连串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好像是无声电影里面的镜头一样，4米高度的自由落体，就像踩到了棉花堆，半点声音都没有。当两个苏联军官跑过开阔地回到李云龙面前的时候，时间刚好是2分钟，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了，只有李云龙跟侦察兵出身的于长江看出点门道来。他们发现这两个上校在速跑当中，脚掌最先着地的部分只是前脚掌的一小半，而且着地的角度极为刁钻和准确，坚硬的靴底不是水平砸向地面，而是以倾斜的角度轻轻地擦向地面，再加上前脚掌和脚趾异常的力度和弹性，才能达到这种效果。李云龙跟于长江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明白了，就算你搞清楚了原理，想达到这种效果，没有精确的角度计算和刻苦的练习，那也是白搭。李云龙表面上平静如水，他跟两位上校握手表示祝贺，心里面却惊叹不已。他娘的啊，真是天外有天呐！一支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军队，早晚要被人收拾掉。看来老子要好好学学，不然就别在这军队里混了。他偷偷地叫过小陈儿，你小子咋竟拿凉水来糊弄老子啊？去，给老子换成酒，大家都喝，谁他娘的也不许装熊。小陈对他的出尔反尔表示愤怒，还师长呢，咋说咋有理，这会儿又不是兵不厌诈了。李云龙是动了真的了，林浩、于长江、苏公权自然也不能再喝凉水了，一通豪饮。即便是前半场他们使了诡计，后半场真喝时还是没扛住，几个人醉成了一滩泥。这于长江醉得最厉害，他把左轮手枪的枪巢里面放了一颗子弹啊，胡乱转了几圈，硬要跟老狼打赌，说他运气一贯不错，脑袋从来不吃子弹，不信咱试试。老狼也醉得稀里糊涂的，见于长江拿着左轮枪对着脑门，那也兴奋起来了，说我们俄国人也喜欢这么打赌，这叫俄罗斯轮盘赌，真他娘的刺激，真正的男人都爱玩这种游戏，你让开，让我先来。两个人就这样推推搡搡地抢起左轮枪来，要不是小陈发现及时并不由分说缴了他们的械，那天晚上非出人命不可。李云龙跟罗布霍夫上校都喝得口齿不清了，但脑子还不算糊涂，他们俩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又是交杯又是换盏，亲热得不得了。
临了，老胡上校拥抱了李云龙说，亲爱的李，你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在师长位子上坐得太久的，请你记住我的建议，不管将来指挥多么庞大的部队，你都要建立自己的特种分队，只有特种兵才是军队的精英。说完，老胡趴在桌子上。

上睡过去了。李云龙在那儿迷迷糊糊的答应：“放心吧，同志，啊，我的特种分队早晚要登上金门岛。”金湖山训练结束之后，李云龙被任命为副军长。由于军长彭志患了肝炎，长期住院治疗，李云龙成了代理军长，主持军里的工作。军政委孙泰安跟李云龙那是老熟人了，红军的时候也是四方面军的。军参谋长田宝华也是熟人，抗战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都是老战友，这个新搭的班子相处得很融洽。李云龙厉兵秣马，准备再攻金门，他认为这次他有绝对的把握，只要有足够的船只和炮火的支援，他一个军拿下金门那一点问题没有。等拿下了金门，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台湾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紧训练部队，进行登陆作战和准备船只。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首批志愿军入朝作战，四大野战军都抽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入朝，集结在福建沿海准备参加台湾战役的三野部队也被调走了三个军，再攻金门的作战任务被取消了。李云龙为自己的部队没能参加入朝作战感到大为恼火，他跑到军区闹了好几次，说是去请战，其实这纯属是无理取闹。他先是把别人的部队贬得一无是处，然后借机抬高自己的部队，那意思就是领导有眼无珠，不识真货，既然金门和台湾都不打了，那还要他李云龙蹲在这儿干什么？反正上级看他也不顺眼，不如派他去朝鲜作战，省得在这儿闲出事儿来。只要上级同意，他拍拍屁股马上就走，绝不多待一分钟，降级也没关系，他宁可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团，关键是得有仗打才行。这么一闹肯定是没好处了，上级都烦他了，每次都是一通批评，弄得他灰头土脸的。在这期间呢，田宇来过几次信，正赶上李云龙心情不好，手头又懒，所以就没回。田宇那边似乎生气了，索性也不再来信了。攻金战役虽然取消了，可是事情却一点也不少。本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门守军立刻又来了精神，摆出了一副要反攻大陆的姿态。福建沿海的气氛骤然间又紧张起来，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不管国民党军敢不敢反攻，这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永备火力点，炮阵地的构筑，粮弹的运输和贮存，兵力的配备，海滩上要设置大量的防登陆障碍物，这一下李云龙忙了个不亦乐乎啊。那一天，李云龙正在军部作战室和参谋长田宝华带着一群作战参谋研究反击方案，就听见警卫员小陈在门口大喊：“副军长，你看谁来了？”李云龙抬头一看，竟是田宇走了进来，一时之间他愣住了。田宇穿着一身半新的列宁服饰女军装，胸前配着解放军的胸章，头上戴着缀着八一红星的无檐军帽，乌云似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冷冷的表情仍遮盖不住全身洋溢着的青春妩媚的气息。李云龙当时脑子里塞满了火炮口径、弹药基数、炮群配置之类的数据，他看到田宇半天没醒过味儿来。作战室里的军官们都看傻了，这些刚从战争硝烟当中走出来的军官们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早就听说副军长娶了个漂亮媳妇，今天算是开眼了，果然是天姿国色呀。等李云龙明白过来这是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浑身上下轰的一声，就像点燃了一把火，长时间的思念和被压抑许久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使他难以自抑了。
看了看四周，便毫不客气。

0: 客气地说，喂，啊，都直眉瞪眼的看什么呢？有能耐自己娶一个，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回避一下啊？总不能就这么看着我们两口子亲热吧？军官们轰的笑翻了。参谋长田宝华挥了挥手，
1: 笑什么，都出去。
0: 他凑到李云龙耳边小声说，你就伤天害理吧，啊，傻大黑粗奔四十的人了，愣敢娶这么个水葱似的小媳妇儿，也不怕把人家给压坏了。李云龙心里很得意，嘴上还得假谦虚几句，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啊，没办法，我老婆说了，咱要不娶她，她就上吊寻短见，你说咱老李是那不负责任的人吗？啊，当然他这也是小声说的，没敢让田宇听见。李云龙平时就住在作战室隔壁的一间小宿舍里面，跟作战室之间有一个小门连接着。等所有人都出去之后，李云龙冲上去一把把田宇搂在怀里，拥进宿舍，他喜不自禁的，好老婆呀，你真给咱长面子啊！没看见这些家伙吗？那都傻了。田宇由于李云龙没给他写信，心里面有气，便拼命挣扎。李云龙还管得了这些？他的两条胳膊就像是钢胶铁柱一般，死死地箍住了田宇柔软的身子。田宇挣扎了一会儿，心里的气儿渐渐消了，身子也开始瘫软，好像融化在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就像是锋利的钢锉，扎得田宇娇嫩的脸生疼。田宇也顾不上这些了，心中的不快在丈夫火热的激情里早就化作满腔的柔情。他扬起脸，喘息着拼命地亲吻李云龙的脸颊，嘴里喃喃自语着，
2: 你这没良心的家伙，为什么连封信都不回？你心里还有老婆吗？李云龙此时还顾得上说话吗？
0: 他就像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霖的滋润，如火的激情在燃烧，一阵熟悉的战栗闪电掠过全身。他把田宇一下子扔在脏乎乎的床上，哆哆嗦嗦地解着田宇的军装扣子。田宇突然觉得不对，他吃惊地说，
2: 该死的老李，你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让人家听见像什么话？你放开我。
0: 李云龙的手在忙着，嘴里说着，这是他娘的我的军部啊，这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在家里跟自己老婆亲热。田宇停止了挣扎，他闭上了眼睛，嘴里叹息道，
2: 真不知哪辈子欠了你的，你这冤家呀。
0: 这座临海的城市有很多别墅式的小楼，建筑风格迥异，表明这座城市有着较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国民党军撤退之后，这些小楼都被新政权接收了，李云龙跟田宇的新居便安在这儿。分给李云龙的这座小楼是个灰色墙壁、陡直倾斜屋顶的哥特式建筑，瓦楞铁皮做的屋顶涂着砖红色的油漆，凹凸不平的外墙上爬满了绿色的常青藤，一层有个大客厅，地板是樱桃木做的，光可见人，落地式玻璃窗可直望大海，英式壁炉上放着银质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蜡烛台，客厅中间摆放着真皮沙发，地毯是带有西亚情调的土耳其货，客厅里有一架德国霍夫曼牌的三角钢琴，壁炉上方还挂着一幅俄罗斯画家列维丹的风景画复制品。田宇走进小楼第一眼就喜欢上这幅油画，画面上表现出浓郁的19世纪俄罗斯的田园风光，那茂密的色调斑斓的白桦林似乎在秋风中飒飒作响，林间空地上绿草如茵，野花绚丽，清澈的小溪在静静地流淌，一段枯死的树干横卧在溪旁。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忧郁和安详静谧的氛围所深深打动，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伟大的列维坦竟能用色彩调制出那种难以言传的若有若无的淡淡的俄罗斯式的忧郁，田宇感到自己的心 都被这幅优美的油画紧紧地抓住了。就为了这幅油画，田宇和李云龙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李云龙的感受跟田宇正好相反，当他第一次走进小楼时，就觉得这幅画很不顺眼。他平生没见过油画，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有着浓厚的地域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观。他喜欢年画和剪纸，在他看来，过年时炕头上挂一幅杨柳青年画，上面有个穿红肚兜的大胖小子抱条大鲤鱼，再写上几个字儿：“年年有余”。窗户上再贴上五谷丰登、喜鹊登枝图案的剪纸，那才叫美呢，看着就喜庆。李云龙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旋即又蹦了起来。松软的沙发把人的身子都陷进去了，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便换了个地方，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又觉得脚上起痒。他换脚气那可不是一年两年了，于是脱下鞋袜抠起脚来。一双汗脚摆脱了鞋袜的束缚，把那浓郁的气味就散发到空气里了。正在欣赏油画的田宇被这种异常的气味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正在旁若无人抠脚的李云龙，心里面暗暗惊讶，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他有这种粗俗的毛病。但田宇什么都没说，只是打开了窗子。其实他跟李云龙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三天，三天能发现什么呀？浑然不觉的李云龙哪里知道田宇此刻的内心感受啊？他一边抠脚，一边对油画进行评论：“哎呀，这洋画一点都不好看呐！啊，啥内容也没有，不就是个树林子和草地吗？哪儿的农村没树林子和草地呀？”要不说资产阶级腐朽呢，还真不假。田宇听着不入耳，便不满地说：“老李，你不懂画就别乱评论，这可是名画。”“
3: 什么破画？
0: 当年红军打土豪的时候啊，从地主老财家搜出了几张画，是那种边上带轴能卷起来的画啊。我就问这地主，我说什么画啊？地主说是明朝一个叫什么什么的画家画的啊。对了，那画叫泼墨。”就是把墨往上泼的意思，后来那几幅画被我们擦了屁股了。哎，可别提了，擦屁股都嫌硌得慌。
4: 田宇懒得听他胡扯，便扭头上了楼了。李云龙背着手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发现不顺眼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火炉子怎么修在墙壁上了啊？这个叫钢琴的玩意儿也太占地方了，咱一个带兵打仗的老粗要他干啥？当饭桌嫌矮，当凳子又嫌太高。他吼道：“
3: 我说小陈啊，找几个人把这玩意儿给我抬出去。”“
5: 首长，抬到哪儿去啊？扔到大街上？”“
3: 你随便啊，愿意交工就交工，要是懒得搬，你劈了当柴火烧也行。”
4: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宇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
6: 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
4: 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2: 首长，怎么办？”
4: 田宇说：“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3: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4: 田宇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6: 油画呢？”“
3: 扔了。”
7: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43。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雾水蒙罩，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

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

0: 作乐。
1: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
2: 是的，
1: 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
2: 是的，
1: 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
2: 五霸强、七雄出、
1: 迎秦氏、史兼并、
2: 传二世、楚汉争、
1: 高祖兴、汉业建、
2: 至孝平、王莽篡、
1: 光武兴、为东汉、
2: 四百年、终于献、
1: 魏蜀吴、争汉鼎、
2: 号三国、弃两晋、
1: 宋齐继、梁陈成、
2: 为南朝、都金陵、
1: 北元魏、分东西、
2: 宇文周、宇高齐、
1: 代至隋、一吐语、
2: 不再传、师统绪。
1: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
2: 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1: 对，那于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
2: 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
1: 好的，
2: 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1: 对，
2: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
1: 哦，
2: 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1: 哦，就是说孔老夫子他不再记述历史以后呢，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就放得开了，就开始征战
2: 大妄为，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时期。那在春秋时期有五霸出来，那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

0: 就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的，这时候他把这个其他的六国开始兼并。
1: 哦，始兼并就是指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把其他六国兼并了。嗯，
0: 秦始皇呢姓嬴名政，嗯，那他呢兼并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但是他建立秦国的以后呢，只传了两位，就演变成楚霸王， 这个项羽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一个相争天下的局面。
1: 哦，也就是楚汉相争了四年是吧？嗯，
0: 楚汉相争的结果呢是汉高祖刘邦呢他取胜了。嗯，所以下面说到高祖兴汉业建，那汉高祖建得这个汉天下之后，我们
1: 看到呢传到了孝平帝，嗯，
0: 到了孝平帝，因为孝平帝年龄幼小，由他的妈妈这一边的亲戚就是王莽来摄政。
1: 哦，
0: 王莽建基就篡夺了这个汉家的天下，就是建立了国号维新。
1: 哦，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好像也很短命哦。
0: 是的，因为他这个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嗯，到最后呢，
1: 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嗯，叫汉光武帝，
0: 他开始兴起程序这个汉家的天下，嗯，建立了东汉。
1: 哦，最终也持续了四百年是吧？
0: 哎，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9年。
1: 哦，所以说到了四百年终于现。
0: 嗯，县呢是指的是汉献帝。
1: 嗯，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天下。嗯，然后这个汉献帝呢，就在他这个时代呢，汉朝的天下就结束了。嗯，后来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呢，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
1: 还有吴国的孙权都想争得汉家的天下，所以说争汉鼎哈。嗯，对，号三国，也就是后代称为三国时期。
0: 哎，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是被司马氏，也就司马炎这个统一了天下。嗯，晋朝呢，他说为什么弃两晋？嗯，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呢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 现在的南京，到了两晋哈。嗯，那在东晋的时候，它下面讲到宋齐晋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嗯，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陈序，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
1: 哦，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朝时期。
0: 哎，是是是，所以它的这个建都都是建在金陵。嗯，就是现在的南京。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北朝啊，嗯，北朝的是称为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他说分东西，要东魏和西魏。那东魏呢，他就禅位给了这个建齐国的高阳，所以有说到高齐，您看到了哈。
1: 对，
0: 那西魏呢是禅位给 周朝的宇文觉，所以说宇文周。但是他都要加一个后，称为后周。那后周呢又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嗯，建立了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混乱的局面。但是他只传了三代，
1: 哦，
0: 就不再传了，失去了国家。
1: 哦，
0: 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是这里。
1: 嗯，看来我们中国的历史说就不断的更替哈。嗯，是。
0: 听起来有点复杂。对，我们把三字经这一段熟背了，其实慢慢的再去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的意思，也就搞清楚了这段历史。嗯，有的朝代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比较长的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
1: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哈，它总共有四百年。嗯，
0: 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
1: 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那这个刘恒呢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哦，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
0: 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嗯， 他们对他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

0: 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母亲啊曾经生过病，一病呢就是三年。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1: 无孝子啊。
0: 是。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他自己经常汤药。
1: 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熬的出来的汤药。是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呐，他会都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呢陪着母亲，就是睡觉睡得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集，
0: 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呢，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
1: 对，
0: 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啊。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三年的时间，这么长。
1: 作为一个皇帝三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
0: 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哈，要是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哈给他捶捶背呀，端杯茶呀，然后呢给他按摩一下，然后呢用温和的

0: 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研究生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上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啊，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激动成那样，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坐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觉得<笑> 非常的感动，所以老人对我们的这份心血，这份付出，真是让我们做什么，为他们做什么，尤其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放下手中的事情，多多的陪侍在老人的身边。当时还跟自己的孩子交流，我说以后你上了大学也回家看奶奶去，你看这个奶奶多高兴啊。是因为<笑>
1: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汉文帝应该能够体会他父母对他的一个付出，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汉朝呢，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就是看他的德行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来为国家所用。
2: 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对，那他在为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还通过孝女提迎上书。非除了肉刑。对，这也是非常难得。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迎上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 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 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微微一笑， 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6、70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3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 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 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我愿意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五鱼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 通过

0: 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学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雄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
1: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学习中华文化，梳理历史脉搏，领悟圣贤心境，开创美好新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一直说到了代至隋、易图语、不再传、师统绪。
2: 是的，
0: 这个历史的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我们还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它和一个汉朝的非常有德行，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有成的皇帝有关。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2: 就是提盈上书舅父哈。
0: 嗯，有一个女孩子叫提盈，她在汉文帝期间呢上书，为父亲的昭雪冤案救了父亲。
2: 是的，因为她的父亲呢是一位医生。
0: 嗯，
2: 那有人呢就是来诬陷她的父亲呢误医了别人。
0: 嗯，
2: 那父亲呢因为犯了过失就要受到肉刑，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呢要受到刑罚，可能就无法恢复。所以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着她的父亲一起到这个京城，向皇帝上书。说明了他父亲并没有犯错。
0: 对，
2: 然后呢提议汉文帝能不能废除这个肉刑，因为呢人想要改过自新，但是因为身体上受了刑罚之后残疾了，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但是身体依然无法恢复正常。
0: 嗯，这会影响到他的改过自新的行动啊。所以呢后来汉文帝采纳了提盈的建议，废除了肉刑。
2: 汉文帝当时呢接到这个提盈的上书，我非常的感动。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这个上古的时候

0: 后呢，人们犯了过失以后，自己就给自己画一个圈，叫画地为牢啊。嗯，人民呢就能够改过自新呐。我现在是用肉刑的方式哈。嗯，人们呢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那说明我的德性不够。哦，
1: 他也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0: 嗯，所以他就废除了这个肉刑。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汉文帝非常的节俭。嗯，他这些呢都是很值得后人称道的。
0: 嗯，他这些呢都是很值得后人称道的。
1: 嗯，这从唐朝的历史说到了明代的，最后明神宗时期的历史。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是唐高祖李渊，他当时呢就带领了仁义之师扫除了隋朝的暴乱，然后创建了唐朝的国基。他传了三百年，总共有二十个帝王。这样呢直到了梁朝的朱温呢灭了这个唐朝呢，国祚才改变了。
1: 哦，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么几个朝代。
0: 是，这些朝代呢跟前面呢是有相重复的，所以我们都加一个后，
1: 对，
0: 叫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后汉。这五个朝代呢它都是有缘由的，整个更替都有缘由哈。在这里就不细讲。那在这个宋朝的时候， 赵匡胤他是建立了宋朝，他是接受了后周的禅让，一共呢传了十八个君主。后面说到南北混呢，是说宋朝呢它也分成北宋和南宋。对，南北混指的是宋朝被分成了南宋和北宋。我们来看一下，辽国与金国都自称为帝国。当时的金国呢灭了辽国，元朝建立之后呢他又灭了金国。
1: 接着呢他断绝了这个宋朝的命脉，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与吐广超前代，是说到他的这个地非常广大，超越了前代，是指的元朝。元朝，但是他只传了89年，国家就亡了。后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0: 他建立了大明朝，年号洪武，定都金陵，是吧？是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到了成祖，也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把皇都呢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是这样，他共传了16世呢到崇祯皇帝。
1: 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宦官专权，明末就有许多的起义就起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李闯王李自成开始起义了。当时他进入京城，也迫使崇祯皇帝呢就是上吊自杀了。从上面唐朝一直到这里呢，就朝代的整个更迭呢就到这里。
0: 这段的历史是从唐代说到了明代，
1: 好像我们的后人也是能够通过很多很多的影视片电视连续剧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历史。
0: 是的，
1: 不过看历

0: 历史片它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它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毕竟通过演绎呀还有电视剧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倾向性哈，对某些人印象比较好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美化它，但是我们比较厌恶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丑化了它，还有把它戏剧化，增加一些枝叶。
1: 我感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可能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香港拍的武则天，后来我们这边大陆也有拍武则天，还有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历史。
0: 对，还有太平公主等等，这里面都有涉及。其实唐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它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对，
1: 其中贞观之治呢开始的这个国君呢就是唐太宗。
0: 对，
1: 我们知道唐太宗呢整个治国能力非常的强，他旁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
0: 尤其是一些敢于给他进谏的这些耿直忠正的大臣们。
1: 是，他当时有房玄龄的计谋，还有杜如晦的这个谋断，还有这个魏征的执剑。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位人物。是不是长孙皇后？是的，您看一个成功的人士，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太太或者先生。
0: 对，
1: 来看到他的太太呢长孙皇后，她是非常大度的一位皇后。
0: 对，长孙皇后的故事好像也挺多的，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1: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唐太宗嫁女儿的时候，唐太宗呢给他这个女儿的彩礼呢高于长公主的彩礼。这个长公主呢是唐太宗的妹妹，
0: 也就是他女儿的姑姑。
1: 就是他的这个彩礼呢超出了他的姑姑，所以呢魏征呢就觉得不合理，就给皇上谏言了，不可以这样。那皇上呢就很生气，回到后宫呢就跟皇后说了，那一般的人家本来是这个丈夫说给女儿彩礼这么多应该心里很高兴，
0: 做母亲的肯定会很高兴，哎呀看我丈夫对我生的这个女儿还是很重视的。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却说这个魏征啊他说的很对呀，我们确实呢就不能做这个违礼的事情。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
1: 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可以违反一些常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她都能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后再去安抚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0: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1: 对，
0: 所以说特别是皇族的家庭里面，他能够做好榜样，那他给民间老百姓来说，他们也会就是相续的做好榜样。所以这一点呢这个长孙皇后掌握得非常好，他自己把握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宜的。
1: 对，其实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不仅仅对于身居高位的或者是身居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了极致，同样也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榜样，这也是一种我们自身在民间的一种教化力量。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太太在先生的面前可以说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有没有旺夫相。就能不能让丈夫的事业兴旺而且修养提升。我看长孙皇后她就是希望她丈夫这一家的。对对对，那我们做女性的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旺夫，希望我们的丈夫呢德行提升然后事业提升。<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余香，雪中送炭，心里

0: 流暖，所以呢，雪中送炭的美德一直是备受褒奖的。
1: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那有一次呀，子华替孔子出使齐国。 冉有为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子，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有给了他八百担谷子，孔子听到后说，赤之是其也，秤肥马亦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籍不计赋。 意思是子华出使齐国，穿着华丽，看得出他很有钱。而我听说过，君子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去接济富人。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明孔子的小气，毕竟雪中送炭要强过锦上添花，因为可食一滴如甘露，最后添杯不如无。 这就是说，周济别人要看准时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则小故事。战国时期，有一次中山国的国君遇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人，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主动的用热水泡一些剩饭喂给他吃。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事情过后，中山君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人却深受感动， 刻骨铭心，始终对中山君感恩戴德。临死之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中山君所救。将来如果中山君有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他。”后来楚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君无力抵抗，只好落难出逃。 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听说之后，一直紧随其左右，誓死保卫他。对此，中山君感触很深，他仰天长叹道：“与子期众少，其与当恶。”中山君一饭之恩，换来以生命相护的结果，印证了济人应当雪中送炭的道理。 听众朋友，济人于危难之中，才能解人倒悬之危。雪中送炭就像一股清泉，济人于口干舌燥之时。有时一掷千金也难以获得别人青睐，但有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餐之会，竟能令人终身难忘。 这是因为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济人需济及时无，求人需求大丈夫。就是施舍也要看场面，用在适当的时机才能达到效果。有智慧的人当需如此作风，才能够济世救人。
2: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
1: 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照片。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土石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日两天哈，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分上下午两个版本。那今天下午的这个你好周末呢，由肖爽陪伴大家度过。好的，首先还是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中庆旗东部偏东，西乌中庆旗大部泰普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明天白天至夜间，锡林浩特西部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阿尔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来看一下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最新的天气情况应该在4:30-5点左右会来，到时候呢，在5点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3度到25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阵雨，12度到22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3度到2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0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5度到24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27度，阿尔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28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7度到2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14度到23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3度到22度，泰普寺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度到23度，

0: 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度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4度。目前的天气情况呢，就和大家先关注到这里。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处电源。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0: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不是，是我们就是目前的一个新闻内容啊。我想今天上午的这个那达慕大家已经全部都看到了一个现场的开幕情况，对不对？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开幕盛会。上午呢，我也是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在家里全程观看了整个过程，确实真的是很不错，非常不错。好，那么说到新闻内容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新闻，然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那达慕期间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7月15号，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在锡林浩特市召开，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志愿服务联合会正式成立。2026那达慕新扰音乐节定于7月24号到26号在锡林郭勒那达慕旅游风情园重磅启幕。活动呢，巧妙融合了草原传统那达慕民俗盛会与新潮现代音乐文化，打造独具草原特色的视听盛宴。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开展重点民生领域互联网媒介广告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查处各类违法广告行为，并公布一批广告领域典型案例。近日，西乌珠穆沁旗非遗街区文化打卡墙啊建成亮相，成为西乌珠穆沁旗街头新晋文旅打卡地标，还是挺好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挺不错的。奥林浩特市发布关于招募2026年第三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号。

7月16号，第四届西林品牌会在西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幕，活动立足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理念，全方位展示草原特色魅力与西林匠心品牌风采。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到的是自治区国际国内方面的一些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消息，全区现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4.29万人，持证社会工作者突破3.6万人，持证社区工作者12476人，持证率达39%，高于全国33.15%的平均水平。2027年度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行动有新调整，将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中职工住院自付费用0至3000元区间补助比例上调至45%，住院单次最低补助金提至300元。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纳达慕活动期间的，就是纳达慕整个纳达慕期间哈，或者说我们一系列的文旅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7月18号到20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举行，开幕式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旅游纳达慕风情园。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纳达慕，那这个夏天呢，相约锡林郭勒看碧草连天， 观赛事盛会。系列推文呢，为大家来解锁哈锡林郭勒到底怎么玩，逛吃游攻略请收好。首先来说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等活动临近，锡林郭勒旅游热度攀升，锡林郭勒成为各地网友出游的向往之地。那么今天和明天，也就是7月18号19号，西乌珠穆沁旗第4届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将在西乌珠穆沁旗纳达慕大会场举办。酒保 纳吉沃夫、苏门花、奈热一众实力与人气兼具的音乐人乐队集结草原。 今天晚上哈，酒保乐队、纳吉沃夫、掰梦客、苏门花、艾玛、图腾乐队、 吉人苏布道，还有斯琴贝利格，还有一些乐队是我叫不出名字的，这个就不能随便乱说了哈。然后明天呢是热奈蓝野战旗走马电台啊，然后 C Family 组合，颠覆 M 乐队、猎鹰乐队、枕盖乐队以及速腾乐队。 听罢演唱呢，可以畅游一下草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是乌珠穆沁草原文化旅游景观带的重要节点，又被称为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串起了西乌珠穆沁旗多个景区。 途经瞭望山、蒙古汗城、游牧部落、白桦林、瑶鲁海日汗山等，是一条非常适合自驾骑行的绝美公路。 那西乌珠穆沁旗草原哈，99号公路分为西线、中线和北线，其中呢中线是99号公路核心路段，西线呢是 G207巴拉嘎尔高勒西收费站到乌兰舞台景区21公里，中线呢是 G207舒图嘎查到瞭望山到蒙古汗城到巴拉山啊，一共是87.6公里。那北线呢是噶尔罕镇哈，一直呢到巴彦胡博嘎查是51.4公里。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哈，就是往返那达慕会场的这个乘车指南。为了保障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便捷前往那达慕会场观看我们的开幕式以及其他的一些比赛项目，锡林浩特市提供市区往返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接驳服务。运行时间及方法呢是2026年7月18号今天开幕式早上的5:30首发，下午4:00停止发车。就是您如果现在想去的话，现在坐还有车。运行方式呢是车满即发，循环发车，全程免费。那么免费乘车点位哈，市区一共设置了30个乘车点位，大家呢可以通过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来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就近选择乘车点乘车。我们也可以说一下这30个点都在哪里哈，贝斯庙广场、九苑国际酒店、滨河广场、重力井上园十字路口、第九小学南门、德城小区南门、御景苑丁字口、西贝餐饮、腾图广场、锡林浩特大酒店、胜利家园南门路口、爱奇乐养老院、第十四小学东门、一汽大众 4S 店门口、蒙一中西口、南广场南侧、南广场西侧、华运雅园丁字口、都市花园东门、新园小区南门、小康家园小区、第七小学门口、影剧院门口、一家名仕、西林盛世小区对面、繁华阁小区南门、楚古兰幼儿园、公园首府西门、电力新村西北门、阳城大酒店。那么返程的乘客啊，在那达慕风情园，也就是我们的会场2号停车场排队登车。停车场自东向西设置 ABC 3个停靠候车区，市区点位1到9车辆停靠 A 区，10到19车辆停靠 B 区，20到30停靠 C 区。温馨提示哈，所有摆渡车仅在市区乘车点位与那达慕会场间往返，中途不停靠、不绕行、不上下客。市民及游客朋友呢，要就近选择市区点位排队乘车，直达会场。返程时呢，要根据自身的目的地，在对应候车区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返回市区。我们再来说一下发放消费券的事儿哈，今天那达慕开幕当天呢，在指定时间段乘坐通往那达慕会场免费摆渡车即可领取纸质消费券。第一时段呢是早上的5:30到7:30可以领取50元消费券，第二时段呢是7:30到9:00可以领取30元消费券，持消费券到指定商户消费可以直接等额扣抵现金使用。

们再来最后了解一则哈，今天呢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锡林郭勒盟文理旅游广电局承办的2026年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景园也是正式启动，与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同步拉开帷幕，以非遗为纽带，邀八方来客观演出、逛市集、品美食。那么在那达慕风景园非遗展示区，4座小型蒙古包分区陈列着各盟市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一座14米高的巨型蒙古包则集中展示全区非遗珍品，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相映生辉，引得游客频频驻足。那户外互动区呢，同样是人气高涨哈，布里亚特包子、徐氏杏干以及达拉特酱菜等各式各样的非遗美食吸引了大批游客排队品尝哈。有一位北京的游客说，说我刚刚品尝了很多美食，其中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见，在感受草原风光的同时尝到地道的草原美食，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活动哈

0: 将会持续到7月20号。其余除线下展销与体验活动之外呢，游客还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等平台云逛市集。本次购物月打破传统展销模式，通过五大板块的融合设计，让非遗可听、可看、可融、可尝，真正融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啊，那达慕呢是草原的盛会，我们也希望呢借此契机，让非遗成为连接游客与草原文化的纽带。好了，资讯的方面内容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1集。
6: 我老了，85岁了，常言说叶落归根，我是得回来了，归根了。我从北京回到包头，这里有我的梦，还有常年陪伴我的小曼。我住在大青山脚下的养老院里，大青山坦克实验基地就离养老院不远。睡梦中，我总能听到坦克在实验基地的行驶声，那震撼大地的隆隆声啊，总能勾起我的回忆。

想给你讲讲我们那一代人的故事，讲讲我和坦克的故事。那是我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当时我们家就住在江苏一个小县城里，

0: 这是杜维康第一次见日本坦克，坦克的威武和凶猛的炮火给少年杜维康留下深深的印象。解放后，杜维康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为的就是中国不再挨炸，去实现他的强军梦想。1953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为了提高国防地位，党中央决定建立发展自主的坦克事业，最终决定在包头市建设坦克厂。
1: 车的人特别多，排着队伍的转业军人，背着大包小包的工人学生，都是来包头参加军工建设的。人们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
0: 1956年9月中旬的一天，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工业学院的毕业生，杜维康和陆小曼怀揣建设中国强大军工的初心，一路风尘来到包头。
2: 哎呀，这么多人呐！
3: 是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东起四道沙河，西到新咸城。近20公里的盐山戈壁滩上，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劳动大军。好家伙，这太壮观了！哎，这得有多少人呢？听人说，至少有30多万人呢。
3: 啊，真的？
2: 啊，反正几十万人是有的了。哎，维康、小曼，
4: 哎，
2: 按学习成绩，你俩是完全可以留校。或者是去研究院所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够来呀！
4: 是学坦克的，不来制造坦克干啥呀？
2: 对，制造我们新中国的坦克。
4: 对。
2: 哎，对了，小曼，宿舍不够住了，所以你俩和我一样，只能住帐篷了。
4: 睡帐篷好，我还没睡过帐篷呢，正想过过瘾呢。
3: 好
2: 啊，好啊。
0: 杜维康和陆小曼夫妇被安排在一个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帐篷里，这一住就是3年。9月塞外的夜晚很凉。强劲的风吹得帐篷呼啦啦响。那一夜， 陆小曼没有合眼。早晨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杜维康站在帐篷外。
5: 小曼，
3: 哎，
5: 睡好了吗？
3: 哎呀，没，头疼。
5: 哎呦，
3: 哎，你呢？
5: 我
3: 啊，
5: 我躺下就睡着了。
3: 哎，维康，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地方的条件，我还以为……
5: 哈，你以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可以看月亮、听马头琴声？行了，
3: 哎，
5: 你再回帐篷睡会儿吧。我听志勇说啊，一会儿他们去火车站拉设备，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
3: 那我也去吧。
5: 你
3: 啊，
5: 去干嘛？
3: 我去看看。
5: 有啥可看的呀？
3: 哎呀，你就让我去吧，我就是想去看看。
5: 嗯，好好，走吧。
3: 走。
6: 哎，小曼，
3: 哎，
6: 你咋来了？哎

0: 全靠铺钢轨，用脚杠，靠的是我们手拽肩扛，没把子力气啊，这个真的不行。
1: 姑娘，
2: 哎，
1: 你们这些大学生用武之地多了，
2: 哦，
1: 干别的啊。
2: 好。
0: 哎，忘了介绍了，维康、小曼，
2: 哎，
0: 这是朱福堂。朱师傅，
2: 哦，
3: 朱师傅你好，
2: 朱师傅您好，
1: 好，哎，你们好啊，欢迎你们来到这塞外包头帮我们搞军工建设啊，我们呢最缺乏像你们这样的技术人员了，哎，白克，
4: 哎，
1: 走了走了，都跟上啊，大伙儿都跟上，
4: 哎，
1: 走
3: 走走，
0: 朱师傅，这家伙太重了，弄不动了呀，你看，就那么几辆大卡车。祸我老鼻子了，轮到咱们得猴年马月呀，
1: 大伙愣着干啥，没卡车还没肩膀吗，不能等，老子就是拉也要把他拉回去，铺钢轨，
4: 嗯，
1: 拿绳子，脚杠上棍来，
4: 好，
3: 来来来
1: 来
3: 来，
1: 一二三拉，我们加把劲儿啊，
4: 哎呦
1: 咱们干劲儿大呀，
4: 哎呀
1: 再来一把劲儿啊，
4: 哎呦
1: 再难也不怕呀，
4: 哎呦
0: 来来来，铺钢铺钢轨，
3: 来来
0: 快点来铺钢轨，
5: 天啊，朱福堂老师傅带着我们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靠钢轨滑车脚磨脚杠，把一个78吨重的断锤底座生拉硬拽了25公里，从火车站运回了厂子。
6: 是个火红的让青春大放异彩的年代，仅用4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厂区15种管道的设计任务，用3年时间完成了厂房土建工程及大部分设备的安装调试。
7: 同志们静一静，下面有请郭厂长讲话。
8: 同志们，经过2年的奋战，现在到了抓紧10大部件试制定型的关键时刻。今天召开全厂誓师大会，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奋战100天，突破试制关，人人创奇迹，出车1至3。同志们，从建国到现在，每一次大阅兵的装甲车辆几乎全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缴获的战利品，因此很多西方国家说我们的装甲部队是万国牌，甚至还断言我们制造自己的坦克还需要20年。
1: 这是放屁吧，我就不信没了他们这个狗尿台还上不了金銮殿。
8: 对，我们中国工人有志气，不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我们的军工事业从建设的那天起就是要搞出自己的东西。我想问大家一句，我们有没有信心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坦克呀？

0: 维康。
1: 哎，小曼，哎，有事儿啊？
0: 哦，刚翻译完这份资料，我给郭厂长送过去，顺便来看看你。
1: 哦，
0: 这你都20多天不回家了。
1: 有了吗？
0: 怎么没有啊？你想想。
1: 哎呀，真是20多天了。哎呀，忙得忘了。
0: 给。
1: 哎，
0: 这个是换洗的衣服。啊，你呀，都快把这个家给忘了。
1: 还怎么能呢？哎呀，真忙得忘了。哎，不过小曼，
0: 嗯，
1: 我可是技术员，我们现在一半的坦克部件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好多工人呢看不懂图纸，我必须得盯着。另一半部件呢要在新的生产线上制造，那谁也没干过，这困难太大了。
0: 难难难，自打从来到这儿的那天起呀，就没听见你说过容易。可是这再难也得回家呀，你让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平房里，你倒是真放心呀。
1: 你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经常一干就是通宵，那困了就几个人拉一床被子睡在车间里。我
0: 哎，行行行啊，哎，就你是大忙人，我呀，我不敢打扰你，你就跟坦克过去吧。
1: 哎，
0: 别回家啊。
1: 哎，小曼，小曼，哎呀，别生气嘛。
2: 维康，
3: 哎，来了来了，朱师傅。
2: 维康啊，
3: 哎，
2: 怎么了？小曼生气了？
1: 她嫌我不回家，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曼能从上海跟你到这儿来，不容易，再忙也要去看看她啊。
1: 嗯，先不说这个了，朱师傅，这模型铸造有没有问题？我还是有点担心木工车间，这任务量可是实际承受能力的6倍呢。
2: 啊，没问题，他们说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呀，那就好。维康，维康，
4: 哎哎哎，你看看，这标准件这么多，咋能生产出来呀？我们机甲车间本来人就少，再加上专用机床工具不全，你说，要是我们按时完不成任务，可咋整呢？
1: 哎，志勇，你看人家220车间，他们也承担了好多冲压件的任务，但是工艺装置不全，他们就自己动手制造。
2: 是啊，他们用废铁皮自己设计样板。
1: 嗯，志勇，回去鼓励大家自己制作工具。
4: 啊，好，行，那想想办法。
1: 嗯，周师傅，
2: 哎，
1: 这主动轮试制成功了，炮塔、车体、水箱都行了。下一步，我和巴特尔试制扭力轴，你们呢，干高射机枪架吧。
2: 好。
5: 整整奋战了100天。1958年12月25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日子啊！我们终于制造成功我国第一辆坦克——59式坦克。它标志着我们已经具有了完全靠自己生产整车坦克的能力呀！12月30日，我们向毛主席发出了电捷报。
6: 敬爱的毛主席，明年10月1日，建国10周年的伟大时刻，我们将以成批的最新型的国产坦克和重型牵引车经过天安门，接受您的检阅。
7: 坦克试制成功了，杜维康的心终于落地了。这时候他才想起，上次小曼送完换洗的衣服就再也没有来过生产车间，是该回家看看了。
1: 小曼，小曼，
0: 哎呦，哎呀，这不是大忙人吗？哎， 您还知道有家呀？啊，
1: 我是闻着香味儿回来的。
0: 切，我可没给你做着饭啊，你可别自作多情。
1: 是吗？
0: 是啊。
1: 那好，我看着你吃。
0: 哎，你还要喝酒啊？
1: 今天高兴，喝两杯，庆祝一下我们自己制造的坦克终于成功了。
0: 好，
1: 来，小曼。
0: 哎，
1: 坐呀。
0: 好，干杯。
1: 干杯，干杯。小曼，你还记得吗？咱们来到包头已经整整5年了。
0: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这刚来那会儿呀，特别不适应，我都有点后悔了，我都想走了。
1: 那怎么没走呢？
0: 这想来想去呀，还是不想离开你呗。说实话，后来看到朱师傅他们那股子劲头，我又挺受感动的，决定还是留下来吧。
1: 小曼，
0: 哎，
1: 我会爱你一辈子。
0: 维康，我要你遵守诺言，这一生都要陪伴我。
1: 小曼，我会的。
8: 经过了240天的奋战，一机场终于在国庆节制造出了32辆向伟大祖国献礼的坦克。
9: 在这里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
8: 1959年的国庆节，在建国1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我们的坦克排成整齐的方队，威风凛凛呐，驶过天安门广场啊。
7: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一机场的兵工们摩拳擦掌准备再大干一番时，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并带走相关技术图纸，顿时我国军工事业陷入困境。
10: 同志们，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撤走专家，他们想逼迫我们弯腰称臣，那是妄想。
11: 妄想，
12: 妄想，
13: 那是妄想。
10: 我们打败了小日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现在老毛子又想欺负我们，我们能答应吗？
14: 不能。
10: 任何人别想叫我们屈服。又有人说了，没了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军工完蛋了，坦克将成为一堆废铁。
15: 纯粹扯淡，没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了呢还。
16: 对，
17: 就是。
10: 对，我们军工人就是有这种骨气，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有顶天立地的脊梁。我郭运誓死和大家一起，我们自力更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

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

0: 你找我，
1: 来来来，杜维康，坐。
0: 哎，
1: 维康啊，
0: 嗯，
1: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向我们供应主要军用物资，而苏联坦克的零部件主要用的是以镍为主的合金钢。你知道我国的镍资源贫乏，用镍主要靠进口，而西方国家早就对我们封锁禁运了。现在中苏关系的恶化，把进口镍的最后一条渠道切断了。
2: 厂长，我们可以研制无镍少镍的新钢种。厂长，你看，这是我们研制新钢种的配方，你看看。
1: 嚯，把配方都拿出来了，又是好几个晚上没睡觉吧？
2: 是，查了好几天资料。
1: 我看看。哦，多加了稀土。
2: 嗯，稀土是一种特殊的矿，它含有十几种元素呢，我觉得可以试试。再说了，包钢有稀土，请他们支援一下。
1: 行，我和包钢联系。练这个新钢种就由你牵头了，人手由你挑，我只给你推荐一个。
2: 谁呀？
1: 朱福堂。
2: 哎呀，太好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就这样，一会儿车来了，使劲敲啊！
4: 福堂啊，
3: 啊，
4: 这迎接谁啊？又敲锣打鼓，又要杜维康去接，这么排场？
3: 嘿，迎接谁呀、啊？迎接宝贝！哎，包钢二选厂给我们送宝贝来了。
4: 啥宝贝啊？
3: 稀土稀铁。
4: 啥？
3: 稀土稀铁。
5: 朱师傅
3: 啊，
5: 稀土稀铁这啥东西啊？
3: 嘿嘿。阿特，我听说呀，这稀土也是一种矿，含十几种元素呢。这钢水中加上稀土，可以起到净化钢的效果，大大提高钢的性能。
5: 那咋提高的啊？
3: 这，哎，我说阿特，说你问题最多了，别问了，来了就知道了。
6: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哎，看看看，来了来了来了！哎，大家伙敲起来，敲起来！
7: 朱师傅，
8: 哎，这是包钢二选厂的刘科长亲自押车给咱们送稀土稀铁来了。
3: 哎呀，刘科长，谢谢谢谢，太谢谢了！
2: 啊，不客气，这是二选厂首批试炼成功的稀土稀铁呀。先支援咱们了、
3: 哎、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2: 祝你们练出好钢。
3: 好，哎，弟兄们，
5: 哎，
3: 赶快卸车。
5: 好啊，
2: 好，来卸车。走、
5: 这就是稀土稀铁啊。
2: 是啊，巴特，这东西啊金贵着呢，稀土元素很稀少，所以啊，人们管它叫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啊。其实啊，实用价值那远远超过黄金呐、啊。
3: 这回啊，肯定能行。
2: 试试吧，就这配方，这个元素再多一点，那个元素少一点，那差一点都不行。咱们一遍遍的练，一点点的试。
3: 好，维康，走，咱们练去。
2: 走。
9: 朱师傅，
3: 啊，
9: 这晚饭嫂子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3: 还能有啥好吃的？填饱肚子，不错了。
10: 小峰啊，
11: 哎，
10: 吃饭了。
11: 妈，又是菜粥。
10: 怎么，不想喝菜粥？那你想吃啥呀？
11: 我想吃肉。我好几个月没吃肉了。
10: 哎，小峰，咱们国家遇见灾害了，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听人说毛主席都不吃肉了。

0: 妈，我想吃馒头。
1: 小凤，锅里那个馒头是特意给你爸留的，你爸炼钢在平台上一烤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一点儿不能休息，太累了。咱不能让他再饿着干活，那就没劲儿了。
0: 我就想吃馒头。
1: 小凤，别哭，别哭啊！
0: 妈妈，我饿，你就给我吃一口，行不？
1: 就这一个馒头了。给你爸送去，明天妈肯定给你蒸啊！
0: 说话算数，
1: 算数算数。走，小峰，咱给你爸送饭去。
2: 巴特，把钢水送到实验室去了吗？
3: 送去了。
2: 好，你看啊，
3: 哎，
2: 算上这炉，咱们练了十炉了，不知道这炉咋样啊？
3: 一炉一炉的，肯定有提高。朱师傅，
2: 嗯，
3: 今晚你回家歇歇吧啊！这连着一个多月没回家，嫂子肯定有意见了。
2: 嗨，他有意见不好使，不练好钢，我回家睡不着啊。
3: 哎，那不一样吗？你在这儿就能睡好了。
2: 哎，不一样不一样，在车间躺着，我心里踏实。
3: 嗯，
2: 伟康啊，
3: 哎，
2: 我看你该回家好好睡一觉了。
3: 我，
2: 哎，你都瘦了一圈了，走路都打晃，是饿的吧？
3: 我没事儿，朱师傅，不是我瘦了一圈，是你瘦了好几圈。我怕你呀，挺不住。
2: 嗨，我能挺得住，我当过兵，战场上啥罪没遭过呀，能挺住。好。
3: 朱师傅，嫂子送饭来了。
0: 爸爸，爸爸。
4: 哎，小凤，小凤，给爸爸送啥来了？
0: 馒头。
4: 馒头，我看看。哇，真是馒头。哎，你吃馒头了吗？
0: 没吃。
4: 怎么没吃啊？
0: 妈妈不让我吃，说是留给爸爸的。妈妈说，爸爸要是饿了，干活就没劲儿了。
4: 小凤，妈妈说的不对，爸爸不饿，爸爸炼钢劲儿可大了。你想吃馒头吗？
0: 想。
3: 朱师傅，朱师傅，杜公昏倒了。
2: 啊？什么？维康，维康，
5: 朱师傅，怎么了？
2: 哎呀，你昏倒了！看你脸色煞白，还出了这么多虚汗，一定是饿的。哎呀，肯定是饿的。玉华，玉华，把馒头拿来。
6: 来了，来，副堂给。
2: 维康，来，把这个馒头吃了啊。
5: 孩子，留着吃吧。
2: 哎呀，
0: 叔叔，你吃吧。妈妈说，吃了馒头炼钢就有劲儿了。
2: 吃，必须吃了。你要不吃，我这就把你扛回家，扔炕头上。吃，
5: 我吃。
2: 维康啊，这炼新型钢的技术，全靠你了。
5: 嗯，
2: 你可不能倒下呀。
5: 朱师傅，没事儿，咱们军工人都是铁打钢铸的，我倒不了。
2: 还倒不了呢？这不就倒了吗？
5: 哼，人倒了，志气，志气不能倒。
2: 嗯，对对对，咱们练的可是志气钢啊。
5: 朱师傅，这新配方我看行，咱们把志气钢练出来，这厂子肯定奖励咱们摆庆功宴。那时候，不管窝头还是馒头，肯定有酒啊！我要和你和大伙好

0: 好喝一顿，一醉方休啊。
1: 好啊，你要是能喝过我朱福堂，这个馒头没白让你吃。

0: 炼的这个新钢啊，定名为601号钢，取60年代第一个新钢种之一，可我们私下都把它叫志气钢。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以此来鼓舞士气呀。
1: 经过近3年奋战，1963年3月，包头一机厂自行设计的601号装甲钢终于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家空白，打破了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垄断和威胁，而且还建起了中国自己的坦克用钢体系，使处于危机状态的中国主战坦克得以凤凰涅槃，重现新的生机。春雨秋霜，转眼20年过去了。经历10年动荡之后，谁也没料到中国的军工事业在新的历史转折阶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萧条。
2: 这已经好几亿了，
3: 这发不发工资了？
4: 这能发了工资啊？这是不能留钱呢，
5: 这又开不了工资了，好几个月没发钱，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4: 就是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6: 哎呀不行，咱们找他们去。
5: 对，找他们去，
2: 找他们去。
7: 别吵别吵，吵管用吗？现在是转型期，厂子里有困难，我们得分忧，不能添乱。
4: 我们为厂子分忧？行，谁为我们分忧呀？
6: 对呀。哎，别扯那些没用的。哎，走，把机器拆了，卖钱。
4: 对，走，
8: 卖钱。
7: 我看你们谁敢！你们要是搬机器，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6: 起开吧你！你咋动手打人呢？我就是打你了，你能不咋的？啊！
4: 别打架！
7: 住手！
4: 别打了！
7: 住手！
2: 要出人命了！
7: 把他，你给我住手！
9: 朱师傅，你怎么了？朱师傅，快，快，快叫救护车！
10: 救护车！
4: 救护车！救护车去！
11: 朱师傅，好些了吗？
12: 哦，好多了，好了好了。
11: 我代表厂子来看望你啊。
9: 还有我，朱师傅。
12: 还看望啥呀？没事儿。哎，你们坐，都坐呀。玉华，
13: 哎，
12: 快倒水。
13: 啊，来，喝水。
1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2: 把特儿啊。先告诉我，你没事吧？
9: 我阿妈说我像牛犊子似的，没事儿。
12: 你小子是个好小伙子，虽然性子烈，但是干起活来是把好手。哎，那几个人怎么样了？没闹到派出所去吧？
9: 没有，他们看你倒下了，都慌了神了。
12: 说实在的，也不能全怨他们。半年开不了工资，搁谁家能扛得住啊？我心里也闷得慌啊。伟康啊，
11: 哎，
12: 你现在也是副总设计师了。
11: 嗯，
12: 你掏心窝子说说，这是怎么了？国家不想发展坦克了？
11: 没说不发展呢。
12: 工资都开不了了，还咋发展？你没听人们说吗？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说这么下去，人心都散了，还怎么强军呢？啊？
11: 韩志勇，记得吧？就是当年去火车站接我的那个韩志勇。
12: 啊，我知道，知道。
3: 他去深圳了，
12: 谋发展去了。
3: 嗯，谋发展去了。

0: 也不单单是国家给钱嘛，主要靠企业卖军火挣钱。
1: 哦，是这样啊。我是个老兵，只认准一条，不强军不行。毛主席都说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哎，你再有钱再富裕，手里没有力气，那到头来只是头被养肥了的猪，任人宰割。
0: 说得好啊，国无力气不强，人无精神不立。我跟你说啊，朱师傅，国家啊不是不发展坦克了，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代新型坦克，要造出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主战坦克。
1: 真的？哎呀，太好了。你咋不早说呢？
0: 我也是刚从北京得到的消息。哦，
1: 好啊，那我们又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哎，出院，明天就出院。
2: 哎呀，你好了吗？明天就要出院。
1: 好了好了，
3: 朱叔听到这消息比吃灵的妙药都强啊。
2: 哎呀朱叔叔。
4: 1984年，作为第三代坦克总设计师朱余生的副手，我担任副总设计师。朱余生先前任兵器科学院的副院长，那年秋天他买包头一机场，他的讲话在全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5: 同志们，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祝总师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过。
2: 黄埔军校吗？太牛了。
5: 他呀还是个老八路呢，他的右胳膊是在组织迫击炮试射的时候炸断的。祝总师是战斗英雄啊，1950年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祝总师啊，今年66岁了，前几年就退休了，现在呢又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现在请他讲话。
6: 同志们，我来了以后问过杜维康，我说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怎么样，他如实说了，一些工人们有情绪，怀疑是不是不打仗了，坦克没有用武之地，国家放慢发展速度了。没有啊，同志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我国军工的发展，让我担任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证明。不管现代战争怎么打，最终还是要在陆地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人，坦克是陆军之王的地位不会动摇。
7: 好
2: 好好好。
6: 但是现在我们的坦克不行，美国、德国、法国的第三代坦克已经装备到了部队，我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人家可是整整领先了我们两代，整整两代呀。在设计能力、工艺水平、工艺装备上，我们都有巨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的军品外贸订单少啊？啊？就是还没有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呀。我敢说，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是造出来，就会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的外汇，到那个时候恐怕让你走你也不想走了。我和邹家华副总理说了，要造就要造超过他们的，打个平手有什么意思？我非要把它打掉。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能和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要进入世界前三或者前五。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三集。

0: 维康，心情不错呀。
1: 小曼，
0: 哎，
1: 跳，跳一个。
0: 好，跳一个。
1: 哎，怎么了？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跳不动了。
1: 哎，您没老呢。
0: 这都52了，这还没老啊？
1: 没，我看你呀，还是原来的样子。
0: 真的吗？
1: 真的，在我眼里呀，
0: 啊，
1: 永远是那个漂亮的陆小曼。
0: 哎呀，你呀，就是嘴巴甜。
1: 哎呀，怎么了，小曼？这最近你老咳嗽。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卫康，
1: 哎，
0: 你说，想一想啊，这日子呀，过得也真够快的啊。
1: 嗯。
0: 咱们来一机场，这都有30多年了吧？你看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啊，我也有了。
1: 可不是嘛，
0: 啊，
1: 这岁月不饶人呐，一晃30年了。哎，
0: 哎，卫康，我这刚才就想问你，我看你挺高兴的，是不是咱这坦克的设计定型定下来了？
1: 对，基本敲定了。
0: 你看，我猜也是。看你呀，难得这么消闲过。
1: 啊，你也知道，在坦克设计上有两大学派，啊，一派呢主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坦克设计，
0: 对；
1: 另一派呢就是祝总师，他不主张搞这种东西方风格之分。不管东方西方，只要能打得赢就行。
0: 祝总师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
1: 嗯，
0: 人家呀有实战经验。
1: 是啊，我赞成他的理念。
0: 嗯，
1: 他提出火力是第一位的，一定要超过美国，一定要抢占火力的制高点。
0: 这又是战场上的经验吗？
1: 对，所以啊，我们的99式坦克主炮口径要大，设计为125炮。祝总师提出了系统取胜，就是通过综合优化匹配系统功能等手段来达到最优的坦克性能设计。这个观点太切合实际，太好了。
0: 是啊，哎，那咱们这下一步这就得开始生产了吧。
1: 嗯，我现在啊，担心的是工艺水平。
0: 哦，
1: 这设计再好，也得有人干呢。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技术能手啊。
0: 哎，听说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技术挺好。
1: 嗯，他技术过硬。我决定让朱晓峰负责焊接装甲钢板，焊接质量不好的话，装甲钢板的强度就保障不了了。这事儿啊，我跟朱师傅呢也提过。
0: 啊，我昨天去医院看朱师傅了。
1: 哦，
0: 师母说他阻止工人闹事儿那年他不是住院了吗？当时就查出来有心脏病，好像是瓣膜狭窄，大夫说让做手术，可他坚决不做呀。这一回呀又犯了，他还是不做。师母说想让你去劝劝他。
1: 行，我去劝劝。
0: 好。
1: 哎，朱师傅啊，怕花钱，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呢。
0: 哎，这没钱也得看病啊，卫康。
1: 嗯，
0: 这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啊。
1: 好，放心吧。
0: 好，
1: 厂里不会不管，先垫上钱，让朱师傅啊把手术做了。
0: 对。
2: 此时在这晚秋的周末的傍晚，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正在医院探望父亲。
3: 晓峰
4: 啊，
3: 晚上上夜班吧？
4: 是，上夜班。
3: 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没事儿。
4: 还是做手术吧。
3: 不做，我戒烟戒酒行了吧？
4: 哎呀，酒是不能喝了，烟更是不能沾。
3: 好，听我儿子的。哎，对了，有件事儿我问你啊。
4: 啊。
3: 听说有个公司要高薪聘请你，有这回事没？
4: 有，找过我两次。
3: 那我告诉你啊，不能去，给多少钱都不去。你的手艺是在哪儿学的？一机场，是一机场培养了你，知道不？
4: 哦，这个我知道。
3: 你一上班我就跟你说，不学好一门技术，你一辈子事业无成。这一点你没让我失望。现在我再跟你说
4: 啊，
3: 做人得知道报恩，别有点成绩了就忘了自己姓啥啊。
5: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啥呀？小峰不是还没答应吗？
3: 我哪知道他答应没，我这是给他打预防针。
4: 哎呀呀妈，我正在考虑呢，没答应。
3: 还考虑啥？没得考虑，不行。
5: 你真是，儿子考虑考虑也不行啊，你简直是个军阀。
3: 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军阀了，坚决不行。
4: 哎呀爸，你放心，我不答应不就行了吗？
3: 你要是想让你老子多活两天，就听我的。行了，上班去吧。
4: 啊，好嘞，那我走了啊。
5: 小峰，你爸这病不做手术行吗？
4: 哎呀妈，不行，得做。
5: 可去哪儿整钱去啊？咱家现在只有2000块钱呢。
4: 哎，妈，你别急，不行，我去借。
5: 哎，你朝谁借呀？你看看，现在有这么个公司聘你，你爸又不让你去。哎，
4: 想办法嘛。
5: 小峰。
4: 嗯。
5: 你爸这病要是有救的话，咱还是想办法给他治吧。
4: 嗯、
5: 他这一辈子受的苦太多了。
4: 哎，知道知道。
5: 我真想让他好好享受2天好日子啊。
4: 哎呀妈，你别急，我去借钱嘛。
5: 嗯。
4: 妈，我走了。哎，哎呀，魏老板，哎，您也来探望病人啊？
6: 我呀，来看看你家老爷子。
4: 哦，你怎么知道我爸病了？
6: 我消息灵通着呢。周师傅啊，我可是2次聘请你了，这次呀是3顾茅庐。
4: 哎呀，魏老板
6: 啊，
4: 谢谢你的看重啊。不过这事儿真不行。
6: 那是为啥呀？你在厂子一个月挣多少钱？撑死也就400块钱吧。啊，就这还隔三差五发不了。我呀给你1000，行不？咱们现在就签合同。
4: 说真的，我现在真还需要钱。
6: 那不得了了。哎，这么着，朱师傅，我呀先支付你半年的工钱，你看怎么样？
4: 哎呀，不能，真不行。
6: 这是怎么？
4: 哎呀，我张不开这嘴啊。厂子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这么走了？
6: 哎，现在都啥时候了，周师傅，你还哎，啥感情深？钱是硬道理啊，周师傅，别犯傻了，挣钱吧。一机场能给你啥啊？也就几个破奖状，有啥用？你老爹病了得花钱是不是啊？没钱你把奖状压那儿行吗？屁用不顶啊，医院立马把它当废纸扔了。
4: 哎呀，魏老板
6: 啊，
4: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6: 那是啊，
4: 可我还是不能答应。
6: 那是
4: 哎，你想想啊，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今天去了你那儿，
6: 嗯，
4: 哎，如果有一天啊，又有人找我，说给更多的钱聘我，我去了，你会怎么看我？你肯定会骂我，说我是小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我不能做那样的人。还有啊，如果我答应了你，我爸这病啊，就别治了，泄气死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李老板啊，我还得上夜班呢，我走了啊。
6: 哎，你别走啊，朱师傅。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峰，小峰。

这是个难忘的周末，命运似乎在考验朱晓峰，并颇有戏剧性。他拒绝了能给他带来更富裕生活的机遇，没想到立刻陷入痛苦和黑暗。在当天晚上切割钢板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0: 淑芳啊，
1: 哎，
0: 我的左手基本废了，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吗？
1: 当不了电焊工，咱干别的。厂子不是说了吗，准备叫你去当库管员。小峰呀，咱别老在家闷头坐着，出去走走啊。
0: 不想出去。
2: 来了来了。哎，爸妈你们来了。
3: 哎，小峰
0: 啊，
3: 干啥呢？
0: 哎，爸，我还能干啥？

0: 哎呀，
1: 爸，你看小峰的情绪一直低落，也不出去走走，就在家待着。
2: 哎呀，小峰，这可不行啊，老在家待着，人可要呆废了。
3: 小峰啊，这点伤残就灰心丧气了。你老爸我在战场上啥场面没见过？哎，我们班的杨尚武啊，那肠子都打出来了，他塞吧塞吧塞回去照样打。这人呐，只要坚强，鬼都绕着你走啊。
2: 哎呀，看你说的，啥事儿都拿你那战场上比。
3: 哎，咋了？比不了啊，一个样。小峰啊，你的左手不能使了，这右手不是还好好的吗？照样能干。
0: 啊，爸，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工？
3: 怎么不能？能。你学学那个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们两个膀子都没了一个，照样干得轰轰烈烈。那你
2: 祝福他，你这是给你儿子鼓劲儿呢。你说说，他一只手咋干？太费劲，太苦了。
1: 是呀，他的不少朋友也劝他了，不能再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0: 哎呀，我可不当库管员啊，还要干电焊。哎，淑芳啊，给我做个大棉手套，我左手没知觉了，烫烂了也不知道啊。
1: 行。
3: 小峰啊，你拿定主意了？
0: 拿定了，下个星期啊我就上班。
2: 上班上班上啥班啊，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养着。
0: 哎呀妈，我好了，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
2: 你就是不知道，一个你爸，一个你干活不要命，我担心完他还要担心你。
3: 哎，小峰啊，这个是你陆小曼阿姨让我给你带来一张报纸。
0: 哦，
3: 他让你看看。
0: 哎，写的啥呀？
3: 我也没看，肯定有用。给
0: 啊。
4: 父亲和母亲走后，闲下来，朱晓峰和韩淑芳看那张报纸。报纸上登载了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第一次登台演出，当乐曲进入高潮时，小提琴的记弦突然断了。小提琴家没有停止演奏，而是不动声色地接上了另一首曲子。听众沉浸在优美的乐曲中，没有人知道断了的记弦。演出最终获得成功。
0: 淑芳，
1: 哎，
0: 陆小曼阿姨鼓励我别停下来，继续演奏。
1: 是呀。
0: 淑芳，你看现实生活中啊也有断弦的时候。我这不断弦了吗？可我没新弦可以换啊，自己只能尝试着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了。
1: 小峰，你继续演奏吧，一定会成功的。

0: 漆黑一片，只有电焊车间亮着灯，只有朱晓峰一个人还在苦练焊接。记不清多少夜晚了，韩素芳只知道从秋天的落叶，寒冬的飘雪，到今天的春暖花开。
1: 哎呀，哎
2: 呀，小峰，
1: 哎，你啥时候来的？
2: 我都来半天了，累了吧？
1: 哎呀，我一点也不知道。
2: 你那么全神贯注，哪能知道来人了？哎，小峰，你牙都咬出血了。
1: 哦，
2: 我说你每天牙肿的，你是咬汗帽咬的呀？
1: 哎，你看啊，我在汗帽里啊架了一个卡子，用嘴叼住，这就能干活了。
2: 小峰，要不别练了啊？咱啥都不要了，不当技术能手了。我不想让你再这么受罪，我只想让你好好的。我怕你。
1: 说吧。哎呀，别怕别怕，我行，我能行。我呀，必须把我的焊接技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必须有所提高，要不完成不了装甲钢板的焊接呢。
2: 那焊接装甲钢板有那么难吗？
1: 有，难，特别难。用什么办法得一遍又一遍的试，比如气体的配比差一点都不行，再比如焊接参数的确定差一点也不行。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一说这个就特来神儿。走吧，咱们回家吧。
1: 嗯，走，回家。哎，淑芳，
2: 哎，
1: 我想参加全国的电焊技能大赛。
2: 什么？你还想参加大赛？
1: 对呀，我要参加，我要证明我自己。
2: 那啥时候大赛？
1: 下个月的18号。

这里是首届电焊技能大赛的现场，参赛选手56人，共选出7名获奖者。这里我想特意说说一个获奖人的名字，他叫朱晓峰，他以前就是出色的电焊工。去年的一场意外事故使他几乎失去左手，小手指无名指被切除，食指、中指、大拇指彻底丧失功能，但他没有气馁，成为最好的电焊工的人生目标支撑着他。他一遍遍苦练，一天要焊50根焊条，一蹲就是数小时，直到厂里空无一人。他终于成功了。这次朱晓峰获了2名。要知道，比赛那天他的左手还缠着纱布，跨着一只胳膊，他是用一只手完成全部150分钟的比赛项目。本来是2只手才完成的活，他却用一只手来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成功的完成了。朱晓峰的执着像一根焊条，把他和他热爱的军工事业牢牢地焊在一起。下面有请朱

0: 庸人。他鼓励我说，你学学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俩人都缺了一只胳膊，照样干得轰轰烈烈。他让我记住，英雄是百炼成钢锻铸出来的。
1: 小峰，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0: 当个优秀的军工人，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坦克，这是包头所有军工人的梦想。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四集。
1: 嚯，师傅，您把煤气灶、煤气罐都搬车间里来了？
2: 可不，我就吃住在车间，不信拿不下他。
3: 哎呀，师傅，这装甲钢板也太难焊了，这都试验了多少次了，小半年了，光是料都用了1000多块了。
2: 哎呀，是啊，装甲钢板都是特种钢，钢的碳当量特别高，碳当量越高就越难焊。
3: 师傅，这焊了就裂，焊了就裂，折腾的我一点信心都没了。
2: 哎，就灰心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只要坚持肯定会成功的。一辆坦克由几百块钢板焊接而成，长短焊缝呢达800多条，每一条焊缝都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哎，你们知道不，穿甲弹击中坦克的时候每平方厘米会产生多大的高压？
3: 多少？
1: 不知道。
2: 看，你不知道啊？数十吨到数百吨呢。如果焊缝不牢的话，就会被一下撕开。所以说，很大程度上，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证，保着坦克兵的命呢。
1: 对。
2: 好了，我再让你们听听啊，这块钢板的碳当量是多少？听出来没？
1: 听不出来。
2: 是多少啊？
1: 听不出来。
2: 听不出来吧？
3: 嗯。
2: 至少0.9%以上。
1: 哦。
2: 而且焊接性能比。

0: 比较差，汗前需要适当的预热。
1: 哎呀，师傅，就凭一块钢板掉地上，你都能听出碳当量是多少，太神了。
2: 是啊，
0: 哎，我再跟你们说啊，100毫米厚的钢板啊，不可能一遍的焊完，需要多层多道焊接，而且控制层间的温度啊也很重要。为了保证温度，你们要少喝水，少上厕所。你上厕所一走开，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2: 那有尿就得憋着呀。
0: 哎呀，得憋着，干完活再去尿。在我焊的时候啊，你俩仔细看着啊。眼睛要看到结晶过程中的金属流动。看到那些杂质，要让杂质漂浮起来，流动出去，不要停留在焊缝里。
2: 好，
0: 看清了吧？
2: 看清了，看清了，
0: 看清啥了？啊？哎，这样，小李啊，我在焊的时候啊，钢板一热，你把尺子呀、放上面。
2: 好。
0: 你们好好观察尺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尺子不停地抖动。
0: 是啊，钢板是有灵性的，当它加热的时候，可以看到尺子啊不停地抖动，你就可以测出它的应力系数。
2: 是吗？
0: 啊，这是经验啊，焊多了就会琢磨出来了。啊，你们俩啊，不管过去的基础怎么样，在我这儿一年内每天必须进行5块钢板、30根焊条的定位点焊。啊，每一点啊误差不能大于0.5毫米，不合格推倒重来，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0: 好，干活。
2: 好。
3: 历经近一年，朱晓峰试验300多次，终于找到焊接装甲钢板的最佳办法，采用融化及气体保护焊，成功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试验中，他焊接的坦克车体坚如磐石，密不透水。
4: 那些年，全厂的人都为制造99式坦克殚精竭虑地工作着，我更是反反复复往返于北京和包头之间。
5: 祝总师，我来了。
6: 哦，这么快就到了？坐飞机来的？
5: 没，坐了一晚上火车。哎呦，朱总师，你看你这办公室不足10平方米，布沙发一定是宾馆淘汰下来的吧？哎，不是说给你换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吗？
6: 嘿嘿，我嫌麻烦。哎，杜维康，
5: 嗯，
6: 你还嫌弃我这办公室啊？啊，我这好歹是沙发，你的办公室呢，就2把硬板凳子，硌得我屁股都疼。
5: 谁让我是你的助手，那哪敢超过你呀？
6: 哎，千万别铺张啊，踏踏实实干事儿。
5: 好，
6: 把咱们的99式坦克造出来比什么都强。
5: 嗯，朱总师，你在电话里问我坦克的发动机用什么的好，我说说不成熟的意见。
6: 嗯，你说。
5: 这美国德国的坦克呀，采用的是1500马力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好是好，但体积太大了，坦克小了装不下它。虽然威风凛凛，但中弹概率高啊。
6: 嗯，说得好啊。
5: 我也是跟你学的，从战场实战考虑嘛。
6: 嗯，必须从战场考虑问题啊。我们采用国产1200马力的发动机，这样99式坦克的重量相对来说就轻多了，体积小，生存率就高。维康啊，
5: 哎，
6: 坦克的整车重量哪怕多10几公斤，咱们呢 都要斤斤计较。
7: 好，我明白了。
6: 火力系统要占领世界主战坦克的制高点啊，防护系统呢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 动力
6: 系统要与美国的 M1 相当，这样呢我们的99式坦克就能应对2000年以后的先进作战对象了。
4: 我由衷的钦佩主于生总设计师的眼光、胆略和智慧。他年长我13岁，是我尊敬的师长、领导和战友。99式坦克终于造出来了，接着是对坦克的各种技术性能的测试。
9: 小梁啊，
10: 哎，
9: 盯住啊，5分钟测一次，油压油温不能超过105度，水温呢不能超过110度，超过了告诉我。
10: 好。
11: 哎，这2个半小时，100多公里，不挪窝，全身的骨头都快颠散架了。朱总师啊，
9: 哎，
11: 我都受够了，您50多岁还能坚持住吗？
9: 嗯，累了。
11: 对，
9: 行，晌午了，歇歇，咱们吃饭。
11: 哎，好嘞。
10: 好。嗯，
7: 哎，那儿被封。小梁，把煤炭拿上。
10: 好嘞，拿上了。
7: 来，把这个柴火点上来。哦，
10: 着了着了，
7: 后山真的是太冷了。
9: 嗯，哎，烤上黄金饼。
11: 杜总师啊，
9: 啊，
11: 您呢不就是玉米面大饼子吗？还黄金饼呢。
12: 嗯，这叫的好听啊，吃起来又香啊。
11: 对对对，杜总师，哎，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哎，咱们这行真的挺有意思的。
9: 嗯，
11: 你看咱们穿着老羊皮袄，就着西北风，在山个唠唠里烧着尾炭，啃着窝头吃咸菜，不知道的谁相信咱是造坦克的，还以为是放羊的呢。
12: 还真别说。
9: 嗯，
12: 真是这样。
9: 嗯，
12: 前年冬天我有一次穿着老羊皮袄从山上下来，我老婆当时见着我就愣了，她问我，你们真的是造坦克的，就是这样工作的？
11: 看，我没瞎说吧。
4: 这条件呢是艰苦了点。那天我和我老婆说，不把这99式坦克造出来誓不罢休，如果我死了，那就把骨灰撒在坦克试验场的跑道上。
12: 杜总，那不行，那不得天天遭坦克碾压呀，承受不了。
9: 嗯，受得了，受得了。
4: 听着坦克驶过的声音呐，那我的心里就踏实。哎，来，都吃完了吗？
11: 吃完了，
4: 走，
11: 吃完了，
4: 咱们继续测试。
11: 好，
10: 走。
4: 在大青山北坡试验。去塔河进行坦克的极低温试验，再到吐鲁番进行坦克的热区试验，再去北京槐树岭试验坦克浅度。我整天忙碌着，完全顾不上家。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小曼生病了，很重的病啊。

0: 小曼，这什么时候确诊的？
1: 半个月了。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太忙了，我怕你分心。
0: 我想起来了，这些年你一直咳嗽，我怎么就……
1: 哎呀，我也是大意了，这研究所

0: 忙着翻译资料，我寻思着呀，也就是咳嗽，所以也一直没在意。
1: 小曼呐，不能再耽误了，咱们去北京做手术，找最好的大夫。
0: 别了，别了，卫康，我这是肺癌晚期，做手术没用的。
1: 小曼，做手术希望还是很大的。
0: 卫康，我呀不想遭那罪，我现在就想让你能多陪陪我。
1: 哎，我今天啥也不干，就陪你。
0: 卫康，你还记得咱们刚来包头的时候吗？
1: 记得，怎么可能忘了呢？
0: 卫康，我跟你说过，刚来包头的时候呀，我不喜欢这地方，风沙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哎，不过你说怪不怪？现在我却喜欢上这地方了。
1: 小曼，小曼，先歇歇吧啊，等会儿再说。
0: 我喜欢这个地方，夏天多凉爽，冬天有茫茫的白雪。哎呀，卫康，你还记得吗？那次咱俩去希腊牧人草原玩。
1: 记得，记得。那是巴特尔的家伙。
0: 到了晚上，草原。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真安静啊！那月亮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巴特尔给我们拉马头琴，简直太好听了，真想再……
1: 小曼，小曼，等你好了，我们再去草原，好吧？
0: 卫康，我知道你对这里的感情，我想啊，你这一辈子是不会离开包头了。
1: 是
0: 啊。所以你可别让我一个人回上海。
1: 哎，好，
0: 不管怎样，你在哪儿就在哪儿。
1: 小曼，我知道，小曼。

个心怀浪漫的上海姑娘，带着塞外的风沙，草原的琴声，走了。头七那天，我买了他最喜欢的百合花去看他。我对他说，终究有一天我会永久地守在你身旁，咱俩趁着坦克的隆隆声缠绵，在星空中听那恢宏的乐章。

0: 又是一年过去了，又见绿柳桃红，霜染秋叶。1991年8月，中国第一台三代99式坦克在北京南口进行最后一次试验。
1: 报告刘华清副主席，一切准备完毕，请指示。
2: 射击。
1: 是。开炮！
0: 一声呼啸，99式坦克发射的穿甲弹准确无误地击穿2000米外一米厚的钢板。
2: 太好了，该了毛了。朱雨生、杜伟康，祝贺你们！
1: 谢谢首长关心，
3: 谢谢首长关心。
2: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军委向所有参与第三代坦克制造的军工人致敬。你们以勇攀高峰、甘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以无私的奉献、艰苦的奋斗，制造出第三代坦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与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张了志气，我为你们骄傲和自豪。

1999年国庆阅兵式，我们的99式坦克以第一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当全场军工人看到这一情景时，无不欢呼跳跃。

0: 后来的多次阅兵和国际坦克竞赛中，中国的第三代坦克都以傲霸苍穹的雄姿呈现在人们的视野。2019年世界十大坦克最新排名中，中国99A主战坦克和 VT4主战坦克分别排列第二位和第四位，成为最大赢家。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内蒙古一机集团制造的99A式坦克，气势磅礴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全世界为之动容震撼。
1: 首先开过来的是坦克方队，领队是李明少将，22辆国产99A主战坦克涂着黄褐色的荒漠迷彩，排成舰型战斗队形，如同战场霹雳长驱直入，锐不可挡。
2: 这种99A坦克是我军先进的地面。
3: 我看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我流泪了，不惜犹太了。过去那些峥嵘的岁月一遍遍地在我心头浮想，新朝掀起了层层波澜，99，99不能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南风 2、3级。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苏尼特右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 大部泰普四旗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5级偏南风。 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5级偏南风。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多云渐晴， 14度到28度。 乌拉盖巴依胡舍镇多云渐晴， 13度到26度。 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 13度到29度。 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渐晴， 13度到28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 15度到29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 17度到33度。 二里浩特市多云渐晴， 17度到34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 17度到33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阵雨， 14度到30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 12度到28度。 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 12度到27度。 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 13度到28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2度到26度。
1: 天气预报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
2: 进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
3: 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

0: 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
4: 审判，
8: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是895公里7种颜色， 有一条国道把夏天装了进去。 在我国的东北版图的中轴线上， 这334国道 如一条绵延千里的纬线，横亘吉林省腹地。它东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东乌鲁木齐， 全长1318公里。 其中呢，吉林境内895公里 与延边境蜿蜒的G331不同， G334更像是一条贯穿松嫩平原与白山山地的横轴，将江河、湖泊、湿地、林海、良田、红色文化与工业遗存编织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的彩色长春。 首先来说到的是向海的绿哈，东有长白，西有向海。 吉林西部的向海湿地坐落于松嫩平原紧邻科尔沁沙地，处于半干旱气候区。它西与我们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接壤，北部呢又与 洮南市相邻，南北绵延45公里， 东西横跨42公里的广阔天地间， 最先拥抱你的是漫无边际的绿。霍林河如玉带般贯穿东西，额木泰河与桃河水系交织成网， 滋养着这片60%的面积为湿地的生态宝地。 草原、沙丘、蒙古黄鱼、星罗棋布的自然泡 沼哈宛如散落的明镜，将这份澄澈完美的倒映出来。 1981年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1986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2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并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认定为最有国际意义的A级自然保护区。 在这片地处东亚与澳大利亚西亚鸟类迁徙通道的重要停歇地和繁衍地上，丹顶鹤、白鹤、白枕鹤、灰鹤、白头鹤等珍稀水禽在湿地间翩跹起舞。目前世界上仅存的近2000只丹顶鹤中就有200多只在这里繁衍生息，便向海就是使得向海呢享有仙鹤家园的美誉。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绿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黄，泥林的黄。冬至前安泥林，时光尺度骤然拉长。这片被当地人称为狼牙坝的前石地貌，沟壑如刃，土柱林立，是第四纪地质运动的活标本，也是我国唯一典型的前石型泥林地貌。20多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升到访，被眼前这片前石地貌所震撼，随后呢题写了前安泥林四个字，让这片奇观有了正式的名号，此后呢便以此闻名。站在泥林高处远眺，仿佛置身火星表面或者是月球荒原，却又分明是地球自身书写的史诗。值得关注的是，前安泥林是研究第四纪更新世动物群的重要化石产地，已经发现了19种晚更新世古脊椎动物化石，涵盖了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主要类型代表，不仅填补了生物进化史上的空白，也为研究古环境古气候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那尤为珍贵的是，前安泥林曾出土了一对完整的夫妻披毛犀化石，这个在我国非常的罕见。根据考古发现，在36平方米左右的同一地层内，共发掘出披毛犀化石大小部件300多件，经初步统计共有19具不同大小的个体。这些化石保存完好，为研究披毛犀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以及种群结构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这是我们说到的黄色。再来说一说查干湖的蓝色。查干湖蒙语查干闹尔，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境内的西北侧，如同一块镶嵌在科尔沁草原东缘的蓝色宝石。作为霍林河尾闾的这个堰塞湖哈，它地处松花江、嫩江、霍林河三江交汇处，湖面呢呈狭长的猪肚状，自东南向西北延伸，连同湿地可达500平方公里的面积。湖岸线呢蜿蜒104.5公里，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色调。从湖心深处的孤蓝到浅滩处的碧蓝，再到芦苇荡边缘的青蓝，构成了一幅渐变的水色画卷。当地人说啊，查干湖是松原的诗地哈，诗歌的诗，水美鱼肥的资源禀赋，让这片土地传承着北方千年的渔猎文化。到今天呢，冬日的这个冰湖腾鱼盛景哈，依旧引人注目。每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成千上万胖头鱼、大白鱼、草鱼、鲤鱼和鲫鱼，沿着引松河逆流而上，产卵繁殖的生命力同样值得期待。那褪去了辽金帝王传统的古老哈，这个夏日呢，查干湖以一副清凉的姿态示人，微风拂过湖面，泛起粼粼波光，如同千万片碎银在阳光下跳跃。你不论站在岸边还是乘船，视线所及都是水天一色的曲绿线啊，不会感慨说今夏好去处，清凉查干湖。再来说到的第四种颜色，就是松花江的碧。一江碧水入画来，从地图上看，东北东部长白山，西边大兴安岭，北有黑龙江，南至山海关，将东北平原紧紧围合。松花江的身躯呢，像一个 Y 字形啊，字母 Y 形，和自长白山天池发源的南缘向西北一路奔波。那与从大兴安岭北下的嫩江相遇，穿过吉林白山松水的三级阶梯。松花江呢，如同一条青绿丝带，将吉林与松原两座江河城市紧紧相连。那北国江城吉林，这座中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城市，从空中俯瞰松花江，呈反 S 形，造就了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独特城市格局，孕育出雾凇奇观与满韵清风。顺流而下呢，抵达松原，这座位于松嫩平原南端的新兴之城，距三江纳百湖，以松花江为坐标，在这片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铺展出一幅渔猎文化与绿色生态交相辉映的正美画卷。
在松花江流域呢，自吉林啊至桦甸的三座水电站造就了阶梯式的人工湖泊群，松花江、红石湖、白山湖。

让这段行程有了西藏一错再错般的惊喜啊。只不过这里的错呢，是松花江的碧邓莲的翅。公路向东，历史的分量渐次加重。在吉林磐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静卧群山，这是东北第一块抗日根据地。1932年秋，杨靖宇将军受命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在此创建了以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开启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

么经过系统性考古发掘，遗址内呢已经发现各类遗迹3300余处，出土文物900余件，涵盖居址、警戒位、会议址、营训地等多种类型。这里不仅是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发源地，更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抗联遗址群。杨靖宇将军曾率部在此与日寇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白山松水间的英雄史诗，其精神丰碑至今仍然在松花江畔熠熠生辉。

继续来说三线的灰。据G334仅三公里处一座三线军工厂隐于烟筒山镇谷地。1969年建设者从各地汇聚至此，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盘管儿，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914厂。彼时上青天下荒山，荆棘路乱石滩的荒山，没有厂房，没有砖头，只有茅草屋和满山乱石。退休的老职工们告诉我们，毛主席说三线建不好他睡不着觉，咱们这代人就是来干这个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三线建设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兵工厂都成为了过往，这个叫盘管的小三线兵工厂却依然存活于大山密林之中，一代两代三代。如今呢，这座老厂已转型民用无缝钢管生产，是吉林省唯一持续运营的三线军工企业。更难得的是它并未被时间封存，2023年获评省级工业旅游基地后，以活态生产线加沉浸式体验向公众开放，为这条公路增添了独特的工业底色。914厂呢，像是一部鲜活的工业口述史，任凭岁月如何冲刷那些斑驳的红砖厂房，一代代三线人的脉搏依然从这里的机器同频共振。正如厂里人现在还在说的那句，现在回头想，914能活到今天就靠一句话，军魂不散。只要人还在，机器还转，山沟里的那盏灯还亮着，914就还在。好，继续来说到的是物阜民丰的金。农业专家将东北平原的北纬40度到45度线的黑土地视为出产优质精稻的最佳气候带，这里呢也是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黄金奶源带，盛产玉米、杂粮、杂豆等各类风物主粮，素有粮仓、临海、肉库、鱼乡之美誉，是当之无愧的金色粮仓。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上，盛夏的微风刚刚拂过，吉林大地的丰收就已经有了具象的模样。广袤平原上沉甸甸的稻穗随风翻涌起层层绿浪，而在黄金玉米带的田间，饱满的田

0: 糯玉米正拔节灌浆，散发着清香的泥土芬芳。当视线呢转向松花江和松嫩平原湖区，夏秋之交的湖水静得像一块凝固的琥珀，只有收网的时候，那肥美的胖头鱼带着晶莹的水珠跃出水面，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所谓物阜民丰，不过是这片黄金纬度带把最纯粹的阳光、黑土与湖水变成了舌尖上那抹化不开的鲜甜。夏日过后呢，沃野上的丰收交响曲将会渐入高潮。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说的寻色 G334 哈，895公里，7种颜色，这条国道真的把夏天装了进去。如果你真的喜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条国道线我们刚刚有介绍哈，它西至呢就到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从东乌旗起线，然后顺着这条道走，我觉得也是可以感受一下的。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

0: 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3: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1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0: 以后注意点儿。
11: 一定一定。
1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3: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4: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零零总总，零零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城市音乐漫游，
2: 漫游漫游。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5: 我坐在黑夜的房间。窗外明亮的路面，想起我们一起一年，却很久没有见面。想给你一次旅行，到今天都没实现。想给你一个拥抱，可是你不在我身边。想给你一丝温暖，不奢求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刚刚的时间进入到了我们城市音乐漫游的时间哈。第一首歌呢是翁大涵的那首《差你一次旅行》，而现在这首歌单依纯单依纯小姐姐的那首《爱的奇幻旅行》。继续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童安格，算是一首老歌了，《一个人去旅行》。

伴随着这首歌，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你好周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以及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九集《迷失森林》。哈哈哈！阿切，
1: 猪猪侠，你知道的，生病必须按时服药。
0: 阿切，我为了避免你们被传染，我还是戴上口罩吧。
2: 会被感染，那我只好也戴上口罩。
3: 你就不怕戴了别人就看不到你帅气的脸了吗？
2: 那我还是不戴了吧。猪爬号好像停下来了。
4: 抱歉，孩子们，我想我们不得不下来步行了。
5: 这里是哪里？周围什么都看不清。
1: 浓雾屏蔽了传感器的信号，现在没法探测行进路线了。
2: 我打赌那一定很危险。有谁想跟我回去冲天城吗？举手。
0: 冲天城？超人强，你提醒了我。我们可以找小雅了解情况。
2: 我说，没有人想跟我回去冲天城吗？
4: 小雅，我们遇到麻烦了。
6: 你们怎么了？对了，迷糊博士，看，知道这是什么咖啡吗？是麝香猫咖啡。
4: 天哪，这可是奢侈品，味道一定很香啊。
0: 小雅，先不说这些了，我们遇到麻烦了，前面有一团紫雾挡住了路线。我想也许你能给我们提供点建议。
6: 紫雾？你们到了危险的迷失森林。等等，你们还活着？
0: 你的意思是这里很危险？
2: 什么很危险？
6: 别担心，虽然传闻那里有吃人的怪兽，但并不代表你们就一定会被吃掉。这是通往地心的唯一路线，没有其他选择，所以你们要克服它。
0: 谢谢小雅，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继续前进。
4: 孩子们，那我在飞船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好的，博士。
4: 走吧，大英雄。
2: 我还有一个问题。
4: 孩子们，注意安全，一起行动，别走散了。
7: 好
0: 的，博士。我们边走边安装路标吧。船长日志第90903.5号猪猪录像。超星五灵侠正在进入迷失森林，调查出口的路线。
4: 等等，信号突然中断了。喂，猪猪侠，有听到吗？史巴达，我们得尽快修复信号。
8: 收到，博士。
0: 怎么雾气越来越浓了？迷糊博士，信号中断了。
1: 就在那儿。
2: 什么在那儿？怪兽吗？
1: 前方出现五灵元素反应，大家快过来扫描。
0: 如果这里有足够的五灵元素，也许我们就不用再去地心了。
2: 有道理。
9: 超人强，等等，五灵元素不是这个方向啊。
2: 哇，这不就是我最喜欢的红薯大餐吗？
9: 猪猪侠，你在浪费我的宝贵时间，我的生意分分钟几十万进出，哪有空找什么五灵元素啊。
0: 波比，现在不是开玩笑的好时机。娜娜，你有没有觉得超人强和波比变得很奇怪呀？娜娜
10: 完美队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完美队长，
0: 娜娜，大家都去哪儿了？都别闹了，快出来呀！
11: 菲菲，超人强，波比，娜娜。
12: 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头好痛啊！
13: 你在这里呀？
12: 你是谁？你认识我吗？
13: 当然，咱们风暴前线最忠诚的战士 猪猪侠，
12: 风暴前线的战士，我，
13: 鬼队吧，我的士兵。
12: 少校，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3: 猪猪侠，我最勇敢的士兵，我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12: 是，少校。
13: 记住这四只小猪的脸，别看它们长得可爱，却全都是最穷凶极恶的坏蛋，是正义组织风暴前线最大的敌人。这四个坏蛋企图抢走森林深处的武灵晶石，用晶石的力量把我们通通变成猪扒。
12: 我发誓，他们没有任何机会。

0: 这些可怜的小猪猪都已经完全不认得对方了吗？
1: 他们吸了迷失森林的雾气，这种雾气能让人把之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懂吗，卡尔？
2: 正义的风暴前线士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出动，把邪恶的猪猪侠手上的武灵结晶拿回来。
0: 哦不，我太惨了。
1: 完美的计划，光是想象他们自己人打起来，我就替他们感到难过。
0: 哦，少校，你真虚伪。
1: 我喜欢你的赞美。
3: 这就是卡纳基少校说的武灵晶石吗？
4: 感谢你帮忙找到武灵晶石。
3: 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的，做个了结吧！一键加速，冲！
4: 逆转乾坤！
3: 比速度还是我快一点。耶！
5: 老实点，给我交出武灵晶石。
3: 如果我说不呢？
4: 那我会很高兴，让你吃点苦头。武灵晶石现在归我了，先走了，拜拜。
6: 你跑不掉的。
4: 你除了跑得快，还会什么？
3: 你没听说过招式一解，唯快不破吗？
4: 那我就不破，直接格挡。别怪我没提醒你，苦头真的不好吃哟。是的，想要拿武灵晶石，你也要吃点苦头了。
3: 吃点苦头不要紧，武灵晶石到手就行。各位再见。
7: 哎，猪猪侠，有兴趣合作吗？
8: 只要你把武灵晶石交给我，一年后我就还你一个猪猪星最庞大的商业帝国。
3: 没人能动摇我对风暴前线的忠诚。
8: 嫌太慢吗？真遗憾。那没办法了，只能用武力了。
1: 我的猪屁股。
3: 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建议你们一起上吧。
8: 咱们先联手拿下猪猪侠，结晶之后再说。
9: 好，准备。
3: 很好，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4: 猪猪侠的速度很快，但耐力不够，我们可以轮流消耗它。
1: 好！

0: 就在那
1: 儿。什么在那儿？怪兽吗？有道理。
2: 猪猪侠，你在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3: 我提起来了，我们不是敌人。
4: 猪猪侠，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至于这只小坏猪，全都抓回去。
5: 他们为什么都戴着口罩？哦，原来是这些紫雾会让人神经错乱。
3: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清醒了，我得想办法把大家救出来。小秀，这是你需要的武灵晶石。
4: 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风暴前线的总队长。
6: 总队长，
7: 总队长，总队长，
8: 总队长，
7: 总队长，
8: 总队长，
7: 总队长，
9: 他是总队长，那我是什么呀？

0: 对不起，小的连汽水瓶盖都拧不开，我当不了超级英雄，对不起我的偶像。
1: 我做生意从来没有赚过钱，破产了13次。
2: 尊敬的上校，他们是怎么了？
3: 他们吸入高浓度的迷失森林气体，已经产生虚假的沮丧记忆。这几个猪猪已经是废猪了，再也不会威胁我们风暴前线的伟大事业。
4: 你刚才想做什么？我可是都看见了，猪猪侠。
2: 你看见什么了？
4: 你骗不了我的。你想上厕所却不好意思问路，对吧？
2: 没错，是的。
4: 嘿嘿嘿，跟我来。哎呀，你喜欢坐厕还是蹲厕？我喜欢坐厕，因为有温水自动冲洗功能。如果都不喜欢，我可以带你再逛逛基地里任何一个厕所，随你挑。
2: 行了，谢谢卡尔，我突然又不想上厕所了。
4: 是吗？好吧，那我上。哎呀，
2: 你说那几个坏猪猪，如果突然想起来自己是谁，然后攻击我们怎么办？
3: 放心，除非他们吸入实验室里的蓝色气体，不然他们一直都不会记得之前的事的。
2: 蓝色气体？
3: 对，蓝色的按钮。哇，
4: 太舒服了。纸巾呢？怎么没有纸巾了？猪猪侠，能递给我张纸巾吗？猪猪侠，你在吗？有人吗？
2: 大家，对，蓝色按钮，哇，这怎么这么多蓝色按钮啊？哎呀，好多蓝色按钮哦，随便试一个吧。各位，你们没事？
0: 大家好，我们是猪猪 Ben。
5: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六七。
2: 哎呀，到底是哪个蓝色按钮啊？
4: 啊，那小猪猪为什么要找蓝色按钮？难道他没有失忆？少校，你来的正好，猪猪侠入侵了实验室，我怀疑他没有被洗脑，因为他回答不出喜欢坐厕还是蹲厕。
3: 嗯，猪猪侠呢？我的耐心只允许你解释一分钟，开始。
4: 长官，我刚才确实看到。
2: 哪个好呢？哪个好呢？
4: 少校，你看。
3: 抓我吧！
2: 啊，尊敬的上校，发生什么事了？
3: 卡尔，你怎么解释？
4: 我确定看到小猪猪想救他的火。
2: 救火？
3: 猪猪侠总队长，没什么事，你就可以退下了。
2: 是，上校。
7: 哎呀，好险呐！
3: 卡尔，你太大意了，你差点让猪猪侠知道他的伙伴了。卡尔，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所长。
4: 真的吗，长官？
3: 当然是真的。派我去打扫卫生，厕所所长。
2: 卡尔。你不是被任命为厕所所长吗？为什么来看守实验室大门呢？
4: 报告总队长。

0: 实验室里面也有厕所，我刚刚打扫得很干净。
1: 是吗？开门，我要例行检查实验室。
0: 抱歉，总队长，没有少校的命令，我可不能让你进去。
1: 但我怀疑你没有把实验室的厕所打扫干净，我要亲自检查。
0: 不，你不能质疑我最擅长的技能，我这就让你无话可说。看到了吧，这就是卡尔所长清洁厕所的实力，
1: 干得不错。你可以休息一下喽。上次没按的就剩这个键了。
2: 哎，来单挑啊，大坏蛋！
3: 哎呀，这是什么呀？救命啊！你们一定要救我！
4: 猪猪侠，伙伴们！
3: 屁股好疼啊！我好像梦见被谁狠狠地踹了。
5: 这不是梦，你的屁股的确是被踹了。
6: 我们不是在森林里吗？怎么一走神就到这里来了？
1: 大家听我说，森林的紫雾是风暴前线的阴谋，竟然被风暴前线给耍了。
6: 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1: 那么，超星武林侠，
7: 是时候出功夫了。
8: 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等等，那是小猪猪的。
9: 警报，雾气泄漏，全体人员请马上避难。警报，雾气泄漏，全体人员请马上避难。
0: 我要新鲜空气。
8: 这外面到处都是雾气。坏了，我们的防毒面罩呢？
10: 面罩在我这儿。
8: 我看得好，猪猪侠总队长，快把防毒面罩拿出来。
10: 报告少校，可惜面罩不够用啦。
11: 感谢你们提供的防毒面罩。
3: 虽然面罩造型不怎么样。
8: 什么？猪猪侠，这帮坏猪猪逃出来了，我命令你再次打败他们。
1: 哎呀，这太难了，少校。
10: 因为我早就恢复记忆啦。
8: 可恶，所有士兵绝对不能放过那群小猪猪。
12: 是的，长官。
13: 是的，长官。
3: 小猪猪在这里。
14: 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15: 喂，你怎么没捂住鼻子？会吸入烟雾的。
14: 终于找到你了，你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16: 赶紧回家找妈妈去吧。
1: 嘟嘟嘟，少校你好，咱们急着要离开吗？好戏才刚开始哦。
0: 少校，我来帮你。
8: 卡尔，你就不能瞄准些吗？
0: 对不起，长官，我是谁？我在哪儿？
11: 你是我们的战友，我们一起对抗风暴前线的坏蛋。
0: 战友？
11: 你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0: 伙伴？
11: 万象合一。
0: 他说的没错，这些坏蛋看起来非常凶恶。
8: 卡尔，你给我清醒点儿！
0: 秘技，卡尔黏黏火。坏蛋，我要保护我的伙伴。

0: 才是你的伙伴。
1: 你是谁？我又是谁？
2: 我还想问你是谁，我又是谁？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身高约1米74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

0: 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

0: 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6: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5: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评议，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8: 在这个看守所里啊，这个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
9: 我难受，这支持不住了，我本来伤就没好，你说这市局的人非要把我关到看守所里，你说
10: 不用说这些，蔡成功，你的情况我们一直都很关注。
9: 你们关注？你们关注看着他们打我，你们关注什么了？对我一点不关心。我跟你说，我要见侯亮平。
10: 行了，蔡成功，你别耍赖啊，老实交代问题。
9: 我头疼，这混账东西。
11: 冷静点，别冲动，你拍桌子他也听不见呀。
8: 侯亮平看着荧屏上耍赖的蔡成功，是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你我两个人在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啊，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啊就此打住，实事求是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啊？这个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
12: 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什么呢？我这几年呢，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啊，饶不了我呀，所以啊，我就想到你这儿来坐牢。
13: 猴子啊，不。”侯局长，
12: 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呐，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8: 这个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了大窟窿，蔡成功却成功的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
13: 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的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
8: 这个发小负债累累，太恐惧了。这小子是想让我给他在监狱安排度假，这里保险呢，
13: 外边打打杀杀有人追，

0: 安排到这里边平平安安的，还有警察保护。
1: 嘿，
0: 这个真相啊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抱捕保护已没什么必要了。审讯结束后，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实是这样，蔡成功一案呢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吧。季长明很是赞同，
2: 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
0: 那么这时侯亮平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那么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分手的时候啊，侯亮平满脸的不高兴，紧锁着眉，看着季长明，季监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
2: 哦，失望什么呢？要看到光明嘛。916事件的背后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呀，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能把5-6亿带出来的？你们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摇了摇。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6: 难道真是我？
4: 孙一播讲。
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这个纪检大楼后面有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这打篮球，侯亮平呢悠着双杠，这是他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跃在这个双杠上游荡起来。哎呀，他的心情烦闷呢。那么心情一烦闷，侯亮平就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啊，像自虐啊，直接练得筋疲力尽。那么侯亮平深深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样惨，所有的线索突然断了。这混蛋的蔡成功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的预想推演全部落空。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任何踪迹，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呀，侯亮平啊，左思右想，这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们都停住了手，目瞪口呆地望着侯亮平。为什么呢？大家感觉到新奇，这位新来的反贪局长就像那钟摆一样，就在上边悠荡悠荡悠荡悠荡，俩眼发直，张着嘴望着天的悠荡。这干嘛的？这是啊，这是哪个国家的锻炼方法呀？荆州的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这个商场霓虹灯耀眼，行人擦肩而过，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突然掀起一股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呢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哎呀，抬头望月，虽未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这个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向昏迷中的兄弟和战友倾诉心声。哎，陈海啊，我今天呢倒霉透了， 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大跌眼镜啊。事实证明啊，蔡成功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他再不是好东西也没有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吧。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呀？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陈孩啊，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可我好意思去吃吗？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我自己两个嘴巴呀。他正在这儿自言自语捣鼓着，这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似乎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了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落到陈海的脸上，扰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这苍蝇拍，没找到，便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般的冲了进来。
1: 不许动，把他放开。
0: 侯亮平还没有反应过来，便猝不及防的被扭出了病房。
6: 小刘，小刘，局长被攻击了，他们有枪，快！
1: 你们是省厅还是市局的啊？省厅我就找齐恒伟，市局我就找赵东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反叛局局长。
8: 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
1: 我干嘛搞死老局长？
9: 你们抓错了，我有证件的。
0: 其中一个大汉一把把侯亮平推上警车。少啰嗦，少啰嗦，上车。
9: 局长，局长！
0: 警车急驶，路边的灯火向后边飞去，侯亮平被夹持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个误会了，便打听这两位便衣警察是哪里的，你们是省厅的吗？还是市局的？啊！两个大汉是不理不睬呀。侯亮平不得已亮明了身份，知道我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有醒悟，互相探寻的看了看。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吧？啊！另一个警察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不走了，是等待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看看四处没人了，就终于下手了，伸出了魔爪。俩人这么一说一问，侯亮平是哭笑不得。我说二位，你们是说相声的吧？啊，我是拍苍蝇替陈孩赶苍蝇还魔爪呢，赶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然后这个警车一阵狂奔，开到一座绿荫相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地方侯亮平从没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悄悄的，唯有那秋虫鸣叫格外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划过一道道绿光。这是个什么地方啊？啊！侯亮平真的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里头干什么？他正想的时候啊，赵东来乐乐呵呵的由前面出来了。来到侯亮平面前，啊哈哈哈！亮平同志，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此工作。说完了，便使劲握住了侯亮平的手，摇了又摇，一副真情意切的样子。侯亮平是恼火透顶啊，甩开赵东来的手，哎，我说赵局长啊，你故意出我的洋相是吧？哎， 是你做出来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啊。侯亮平睁大了眼睛，哎，你们也一直

0: 这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那么这位是经济侦查支队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那么侯亮平上去和这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呢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真实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起来了。陈海在9月21号早晨被撞，所以案件就以这天的日期命名的。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已查实啊，这个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那么这次是故机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啊，无论怎么审问，他就死咬一句话，喝多了，其他一句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啊。听到这儿，侯亮平就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看了他一眼，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以挖苦的口吻说，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侯局长，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啊。这我没有冤枉你吧？侯亮平点了点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嘛。那么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啊？侯亮平乐了，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好了，呵呵，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里，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啊？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你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2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仪器，是开始放录音。
4: 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
0: 这时录音里传来的声音，
4: 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
0: 录音就这几句话重复放了3遍，侯亮平认真听着，做出了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听到这儿，赵东来点了点头。啊，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啊，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车祸前接到过2个举报电话。那么一个。

0: 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到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呀，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地说道：“董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哈哈哈！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嘛。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
5: 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4。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
0: 八方游客齐聚锡林郭勒，畅享那达慕文旅盛宴。
1: 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即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乌日根、梁伟国、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4: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民众》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签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境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途径。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至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本台评论：以那达慕为锚点，激活锡林郭勒文旅全域新动能。千里草原铺锦缎，万缕牧歌入云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这场文化盛会落地锡林郭勒，不仅是对这片草原文化底蕴的认可，更是锡林郭勒盟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一次集中亮相。盛会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持续打磨文旅服务体系的厚积薄发，精细化统筹交通保障，叠加复兴号通车，完善自驾配套，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以优质服务收获游客好评。更值得点赞的是，锡林郭勒盟以盛会为锚点，支起一张全域文旅网络，把那达慕的热度延伸成覆盖全蒙、贯穿四季的天天那达慕，让过路游变成深度游，让一季火变成四季热。 当八方游客带着热情奔赴锡林郭勒，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草原的清风与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记忆。而锡林郭勒盟也正借着那达慕的东风，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踏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民俗游戏、换装旅拍等20多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西蒙荣麦记者赛涵、梁伟国、卢子博、方明报道。
5: 开幕式前，手机摇奖活动率先点燃现场热情，镜头下的我和你大屏实时抓拍游客，惊喜相随。那达慕山呼海啸互动环节，全场热烈氛围持续升温。通辽游客张佳琪、赵建荣：
6: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5: 优美的草原歌声传遍四方，吸引着许多自驾游客奔赴锡林郭勒，只为亲身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魅力。呼和浩特游客赵霞、赵培：
7: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6个半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8: 过来的，
7: 到的这块。
5: 这次那达慕不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更有国外游客驻足打卡，南北宾客齐聚现场，沉浸式解锁草原民俗风情。广州游客阴郁一家：
9: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主要是我们平常在南方嘛，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刚好今天有一个机会，就想过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俗文化还有气氛。
5: 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10: 对，我第一次来内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民族，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5: 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项目让现场游客不止可观可赏，更能亲身参与沉浸式体验传统草原竞技的乐趣。北京游客何天意：
11: 我来自北京，然后也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刚才体验了射箭和摔跤，然后感觉很刺激。
5: 如今的那达慕盛会已圈粉无数，成为众多游客心中必打卡的文旅地标。四川游客邓顺庆：
12: 这次呢，我们来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啊，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颇多的。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这么一种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13: 那达慕好玩。
1: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胡奇乐报道。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那达慕会场鄂蒙一家亲主题包内举行。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民委与湖北咸宁市民宗委签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作共建协议书，两地共8家企业签订经贸互通协议，4份协议总金额共计2亿元。现场还举行了青砖茶公益捐赠仪式。活动以青砖茶为媒介，深化鄂蒙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架起两地守望相助、互惠共赢的协作桥梁，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地各族群众手足情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7月18号，2026年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在那达慕风情园正式启动，以非遗为纽带，邀八方来客观演出、逛市集、品美食。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4: 在那达慕风情园非遗展示区，4座小型蒙古包分区陈列着各蒙市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一座巨型蒙古包内则集中展示全区非遗珍品，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相映生辉，引得游客频频驻足。户外互动区同样人气高涨，布里亚特包子、徐氏杏干、科尔沁蒙古馅饼等各式各样的非遗美食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品尝。安徽游客孙广宇：
8: 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然后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内蒙古的这种非遗，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打算一会一个一个然后去了解一下。
14: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游客可现场品尝10余种非遗美食，选购非遗好物，近距离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15: 那么这次非遗购物月呢，我们也打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通过五大板块的深度的融合设计，让非遗可听可看可融可尝，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那达慕呢，也是草原的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让非遗成为连接游客和草原文化的一个纽带。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当天，主会场精彩上演马术那达慕，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震撼的草原马文化盛宴。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尚小云、武宁宇、柳然、王淑荣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主会场的马术表演区域。那伴随着阵阵的马蹄声，精彩的传统马术表演呢，将会在这里轮番上演，让更多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
17: 气势恢宏的万马奔腾震撼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紧随其后的套马表演气势豪迈，牧马人手持套马杆策马驰骋，尽显草原儿女的飒爽气概。八名骑手带来马背骑射，骏马疾驰间精准瞄准靶心，整套动作干脆利落，惊险马术特技竞速马圈赛接连登场，不断将现场热度推向顶峰。压轴的跑马什哈达极具看点，骑手俯身飞驰，身手矫健，轻盈拾起地面哈达，扎实精湛的骑术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让游客近距离领略原生态游牧文化的磅礴气韵。辽宁游客金女士。
18: 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这个马术表演，然后感觉游牧人民真的是非常厉害，能在马背上做那么困难的动作，感觉非常的震撼。
17: 外地游客刘先生。
19: 表演比较精彩，尤其那女骑手啊，简哈达，我认为非常有魅力。
17: 整场马术演出内容丰富，多个特色节目接连登场，全方位展现马背运动独有的速度、力量与技巧。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晨光。
20: 今年呢，特别的给咱们的外地的游客呢，准备了5个节目，给观众一不一样的这个体验，而且呢，和我们还有那个互动环节，让大家呢给通过互动的环节呢，增加游客的体验。我们呢现在的表演人员呢是120人，马匹呢我们将近是300匹。
0: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宝音不合报道。7月17号晚，锡林浩特第3届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激情上演。夜幕下的锡林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黑骏马组合等乐队倾情演绎《陪你一起看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同步开设的啤酒市集人气高涨，数十种草原特色美食与创意饮品摊位前人头攒动，观众边赏演出边逛集市，解锁夜演加夜游加夜食的一站式休闲新场景，有效拉动夜间人气，激活夏日文旅经济。活动持续3天，每日19时30分准时开演。7月17号，民族乐队专场奏响原生态强音。7月18号，安达组合专属专场展现世界音乐魅力。7月19号，潮流多元专场汇聚电音、摇滚与街舞，层层递进，场场精彩。现场还设有非遗展示区和互动游戏区，进一步丰富观众参与体验。锡林浩特市居民孙浩明。
21: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啤酒节的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美食，然后还有这么热闹的演出，真的非常开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了。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多轮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苏尼特右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大部，泰普斯旗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4-5级偏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偏南风。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渐晴，14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多云渐晴，13度到26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3度到29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渐晴，13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5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7度到33度。二里浩特市多云渐晴，17度到34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7度到3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4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12度到2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阵雨，12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13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度到26度。天气预报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地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关闭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2: 350万。
3: 400万。
2: 450万。
3: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

是厚重之声，永如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孙子几乎是围绕着一个全字写成了整本孙子兵法，那么全字究竟蕴含怎样的深意呢？敬请关注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取胜的完美方案。

0: 孙子兵法是一本充满哲学智慧的奇书，它让冷血的战争成了一门艺术。作为伟大的军事谋略家，在孙子看来，战争不是取得胜利就万事大吉了，战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胜利，不战而胜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用一个全字概括了这个兵家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评论说，孙子兵法中全字的重要程度就如同孔子的仁、老子的道。那么全字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刻含义？要想成为战争中的最大赢家，我们如何在全中找到答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二集，取胜的完美方案。
1: 今天呢，我和大家介绍一下孙子的权，减少战争成本的权。这个战争我上次说过，讲的是实力，没实力别打仗。同样战争还讲成本呐，打仗之前应该都搞预算的，打仗还有搞预算，当然了，你得算算啊。上甘岭作战之前，咱们秦基伟将军指挥的15军当面是美国第八军，美国第八军军长就搞预算了，拿下上甘岭，200人的成本，就死200人，我把这个仗打赢。结果呢，咱们秦将军让他扔了1000多人在那儿，他要早知道扔1000多人，他就不打了。因为什么？成本大，可以通过战争获得的利益期外值就少啊。那么这时候谁没事赔本赚吆喝？所以战争需要成本的。孙子在作战篇讲，犯用兵之法，驰车千驷，葛车千乘，带甲10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替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一。他这句话讲的就是什么？打仗的害处什么？费钱。古代啊，只有陆军、海军，而正中国又是农耕民族，没海军。有几个水师在春秋那个时候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啊，所以都是步兵，步兵有车兵了。他说呢，驰车，那就是车兵，用今天的话就是坦克兵。他那个驰车是什么呢？经过改造的新型的轻型的战车。他还说葛车千乘，什么叫葛车呢？就没有改造的笨重坦克。那么前者驰车用于进攻。

0: 后者呢，革车用于防御。在古代啊，前程之国说明是大国综合实力，你有多少坦克车来衡量。这春秋时代啊，前程之国你有多少战车，所以说明是战争规模，如同现在作战时候，看看你有多少飞机，多少核武器。这需要一旦打仗，它就是成本了，它是一个指标。那么后来呢，千里馈粮指的什么？千里馈粮指的是军队开拔啊，补给呀、啊、与后边的距离，补给线有多长，补给线短就有利吧，补给线长就危险了，人家就突袭你的后勤车队，后勤车队都没了，你还打什么仗啊？内外之费，内政外交的费用，宾客之用。什么叫宾客之用啊？给间谍的钱。以后我还说这个钱不能省啊，有人说省，省啥？省小钱吃大亏。你这个钱还能省啊？交期之财指的是战车、弓箭、兵器的维修费用。你得维修啊，是不是？车甲之缝啊，车的补充啊，更新呐、啊，你这钱要花呀、啊，是不是？还有维修的呢，啊，日费千金，这么多东西每日开支总和，日费千金476斤铜，你说都打一场仗，那是玩银子的呢。所以费时费钱，这是战争的成本。那么战争的成本就意味着国家费钱，军人卖命，那老百姓呢卖力。打仗都是这三部分呢，国家拿钱，军人拿命，老百姓在当民夫抬担架卖力，钱命力，这都是成本。那么一成本大了，就不能打仗了。赔本赚吆喝说了吗？那么怎么能够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胜利呀、啊？于是孙子就提出拳了，这个手段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中西方的战争理念有很大差异，我们的先礼后兵与美国的先兵后礼究竟有怎样的不同？请继续关注品读孙子兵法之取胜的完美方案。有学者评论说，孙子提出拳的思想体现出他宽广博大的心胸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历来的将军们都认为要表现出自己军队的力量就必须打，而孙子却在拳中提出尽量不要打，战只是手段，获利才是目的。那么孙子所谓的拳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如何从拳中找出出奇制胜的完美方案呢？
0: 春秋时代诸子百家几乎每一家每一流派都有自己思想的精髓，而且这思想精髓通常一个字就能概括起来。比如道家认为老子创造道学最核心就是一个道，什么规律？就是一个道。道的含义原本不就是道路吗？坦途。而在春秋后期，老子把道看作了宇宙的本源、本意、规律，这是道家的核心，一个字儿。那儒家呢？儒家的核心一个字儿，仁，樊迟问仁于子，问老师何为仁，爱人为仁。这是孔子第一次在中国古代把道德规范给予一个至上的思想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那么兵家呢，孙子呢，核心就是拳啊。 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就是把权作为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还是有道理的。什么是权呢？顾名思义，完全、全体、全部，表现在战争领域就是一次行动的总和，如战争总体、战役总体、战斗总体。权相对于是魄呀，魄是局部的。战争中的魄就是一次战斗、一次战争、一次战役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部分而已。嗯，但是孙子的核心权不能简单从字面上去解释。孙子传下这部兵法13篇，6000多个字，谈不上军事理论体系那么严谨的理论体系，但是用时髦一点的话讲，孙子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胜利。用现在经济学解释，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这是权的精髓。玩这个的，嗯，在这一点东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中国打仗，我们是先礼后兵，美国人呢先兵后礼。嗯，我把先把美国人这个他这个战争文化啊，先兵后礼啊聊一聊，来聊到最后成本上。嗯，这个战争没有词化的战争，军事理论界有一些人，包括国外的，通过这海湾战争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就说什么啊，非暴力化和低强度暴力越来越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什么？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被用作什么？战争手段被改造了，就改造战争手段出现了可以提升作战效能而降低附带混枪的战争，是精确制导武器了，所以未来战争是毁物而不伤人，未来战争是磁化的战争。什么叫毁物而不伤人？说句白了，未来战争不死人了，胡说八道。没有不死人的战争，说的更直接一点，局部战争啊，的确附带毁伤少，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但是啊，所有的这些不过是减少战争成本而已。美国人这种做法是战争逼出来的，艾森豪尔时期他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个战略啊，形象表达了美国人的军事文化，你只要动我一手指头，我把你手给剁下去，这就是美国人先兵后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一开始没参战，德国人呢就开始攻击美国人商船，美国人商船呢无限制潜艇战，把美国人打恼怒了，1917年4月立即参战，然后开始实施大规模报复，结果取得胜利。1918年11月11号光棍节那天，德国人投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就参战一年半啊，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可尝到甜头了，而且这个甜头很有指导意义，美国人以后就这么干，你动我一个手指头，我把你手给剁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给你们讲一组数字，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共用了695万吨的弹药啊，平均每个军人每年耗弹160公斤，美军总用耗油量多少？18760万吨油料，平均每个美军年耗油量是4221公斤。这么多东西啊，而这些东西全部倾泻在德国，全部倾泻在日本。

脑袋顶上，我让你打我，你想啊，1941年12月7号，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内，2403名美国海军喂了鱼了，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在一次作战中伤亡最大的，到今天都没有啊，超过这个先例啊，说给美国打懵了，打毛了。嗯，美国参战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心泄在德国人、日本人脑袋顶上，你打我，而且外加赠送他2枚原子弹，我让你打我，这个，哎，所以有甜头啊，他又尝甜头，就有诱惑，所以他就照着这个路继续走。

0: 日本人的操点训练的。你在国民党，如果你在电视剧说文白宫啊，幸亏幸亏，一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你看他的称呼就可以看出辈分呐、啊。如果说柏林英雄薛岳的字叫柏林啊，柏林英雄那一定是黄埔的。嗯，那宫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回来呢教黄埔教保定军官学校。那么抗日战争双方一对阵，日本人说哟，用我的方法打我，你一撅尾巴下步肯定这么走啊，你看看就这个，所以他一打就走啊，一打就败啊。那为什么跟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不是这样？因为毛泽东领导这帮队伍他们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人不教，没教过这玩意儿啊。所以说日本人说八路的狡猾，狡猾的是狡猾，不狡猾我让你扔了。越南就是，越南是游击队跟我们学的，那美国人哪知道这个，所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不灵了。那么不灵怎么办？战争成本就提高了，不仅战争成本高啊，道德成本政治成本也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人就琢磨了，那怎么办呢？遇到新问题了。于是美国就出现了伊拉克战争快速决定性的作战，不叫大规模报复。什么是快速啊？就是指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达成战局的目标。什么是决定性？就是指通过摧毁对手的凝聚力，粉碎其抵抗意志与能力，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对方身上。这就是快速决定性的作用。说的通俗一点吧，就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想的一切办法，将战争成本、道德成本、政治成本降下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就这个还是个成本问题啊。所以从上述介绍来讲，不论他是从战争史的经验与教训，让美国人对战争成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那当他遇到难点的时候进行新的思考了啊。什么思考？即运用一切手段减少战争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嗯，这是他先兵后利，最后还得弄到这个框子上。
1: 九提示您，精彩继续。先兵后礼在孙子的战略排序中被视为下下策，那么先礼后兵是否会是上策呢？请继续关注品读孙子兵法之取胜的完美方案。先兵后礼尽管曾经让美国在战争中获取过利益，但是这种强硬的战略手段最终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孙子看来，在打击敌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才是对全胜的完美诠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取胜的最佳方案和最高理想。那么不同于美国的先兵后礼，我们的先礼后兵又是如何实现这个最佳方案的呢？
0: 咱们再看看咱中国古代的孙老先生在这个问题的看法。智谋制敌是最好的拳。嗯，我方才说了，我们是讲先礼后兵的，先礼后兵可不是轻视兵啊，恰恰相反，《孙子兵法》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生之敌，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好懂，不难，是讲的就是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必须认真研究、认真对待、认真考察，因为关系民族的生死、国家的兴亡啊！别打马虎眼，这个事儿很重要。他为什么要强调“兵者，国之大事”啊？因为他涉及了国家安全呢。所以说，中国古代谁也不敢啊，不拿战争当回事儿啊。即便再穷，也要养兵打仗。什么叫穷兵黩武啊？不就这么出来了吗？所以说在中国古代

0: 首先也要一只顺手的打狗棍。对于统治阶级来讲，解决挨打比解决挨饿问题重要。嗯，是不是？嗯，治国之大事。嗯，那么孙子这里兵啊，是先礼后兵啊，是用这个来达到他的权的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孙子论述中就能表述出来。孙子在兵法一共出现十个权，其中七个权字在他的第三篇谋攻篇上。他谋攻篇有这么一段话：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族为上，破族次之；全武为上，破武次之。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作战原则是这样的：让敌人整个国家屈服是上上策，用武力攻破敌国是就差一点了，让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而击破对方的全军是下一点的下策了，啊，就差一些了，啊，旅也是啊，对敌人的全旅，如果让他降服，就比呢把他打败，击溃要好得多呀，啊，全族全武都是这层意思，国军旅诸。国军旅诸是古代的行政和军事单位，何为国？邦国啊。那么国在古代往往代表都城，都城被人占领了，破国次之，全国为上。你都城让人占领了，你还有什么东西啊？你不等于国家就垮了吗？讲的这层意思啊。军呢，是西周时期军队最高的一级编制单位，12500人，一军呐，跟现在的小军差不多啊，这个，所以这个这是军队的编制。旅呢，啊，旅是什么？是战车为中心的，以战车编组啊为单位，编有五个战车组，一组多少人？500人。五个战车组呢，2500人。卒，军队的最基层单位，连长，100人。五个人。国军旅卒。那么在方才这个段话里面，孙老先生一连用了好几个权呢，来解释他利于成本的关系。那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族为上，全武为上，这是上上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战争成本，使得利益最大化，是不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再强调几句。于是呢，上攻发谋，七次发交，七次发兵，七下攻城，进一步阐述。这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补语啊，他是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什么叫发谋啊？讲智慧。孙老先生说这话是2500多年前啊，我们中国古代那么哲人脑袋很棒啊。那么这里面孙子明显的给我们做了一个策略的什么排序。上上策，通过谋略战胜敌人。上中策，通过外交策略来取得胜利。中策，通过野战取得胜利。下策，通过攻取敌人城池来取得胜利。为什么伐谋是上上策呢？简单至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甚至不打仗我就把这个事儿办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案例。春秋末年的时候，齐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叫晏婴，他叫齐卿。齐卿仅后仅处于诸侯下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么个人啊，先后经历了三代 啊，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啊，三朝元老啊，能当三朝元老本身就是个能力啊。但这个人其貌不扬，啊，长得实在不敢恭维，长不满六尺，这个六尺春秋尺一尺多少呢？23.1厘米啊，六尺呢？啊，所以晏子要换算到今天的米数多少？1.386米。你1.386米就这么高啊？所以他其貌不扬。你别看他长得可不怎么地啊，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这事儿就在这儿来了。他肚子里，啊，全是谋略，全是智慧。啊，这不就出事儿了吗？什么事儿啊？有一天，中原强国晋国。打算齐国给灭了吧，晋平公，就要出兵灭齐。这时候呢，他那大夫范昭说，我去看，我去打听打听，我看过他内部究竟怎么样，再进兵不迟。平公说，行啊，你去吧。他就到齐国去了。齐国齐景公一看，大国使臣呐，那是上国使臣呐，啊，好礼接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人喝的，红脸藏汗的，略有微醉。这个范昭啊，就仗着酒劲儿跟齐景公说啊，说什么啊，我能用您的杯子喝酒吗？他说这话，这按照过去，按照一般来讲，这是犯上啊。你打扑克那个大小王呢，你这没大没小不是吗？但是齐景公啊，他不敢怠慢上国之使臣呐，然后吩咐左右，快把我的酒啊，酒杯倒满来送给范先生啊。然后呢，这个范昭啊，接过也不客气，一饮而尽，那，啊，谢谢了啊，就完了啊。这个齐景公刚要把这个杯子拿过来，晏婴就站起来了。他站起跟坐着差不多的，是吧？但是他身高啊，这个个子低人，声音一定是响的，嗷叫啊，快把这个杯子扔掉啊，给大王再换一个新杯子啊。我方才说，按当时的礼节啊，君臣各用各自己的酒杯啊，你别说，你跟晏婴的杯子你都不能换，你把你杯子给我吧，我喝。那都不，你别说，那是个主公啊，大王啊，是不是啊？他是故意的，范昭啊是试探对方反应如何，但最后还是被晏婴啊给识破了。晏婴满肚子都是谋略啊，心眼儿啊，啊，就说了，那么范昭，哈哈哈哈，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对不起，醉了，醉了。他那仗着酒劲儿干的活儿，回去了。回去之后跟晋平公报告，啊，主公啊，我去了，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被晏婴识破了。齐国君臣团结一心，我们不会有好果子吃啊。于是晋平公就放下了攻打齐国的打算，这就是历史上折冲尊祖这个成语的来历。折冲是什么？敌人的刀尖砍断了，就是说这个敌人的冲锋被遏制住了。尊祖呢，尊是盛酒的器皿啊，祖呢是盛肉的器皿，讲的是在酒桌上我就把你的兵给退了。那么有能够达到的，我在酒桌上我一兵一卒没动，结果呢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这就危机处理啊，那个时候没这词儿啊，那你没有脑子，你能把这个事干完了吗？这就是上上策的权呐。晏婴在酒席上几句话就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与维护君王尊严的决心，解除了一场战争之危机，使齐国以最小的安全成本获取了最大的 国家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花小钱办大事，谋略伐谋就是干这个事儿的，花小钱办大事。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美国制定的诺曼底登陆计划为什么会与希特勒喜欢飙车的爱好扯上关联？敬请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十三集，先发制人的诀窍。有学者评论说，虽然孙子最提倡不战，但是他也感到不战有时候很难做到，所以他用了大量篇幅写如何战的问题，为了在战中取得全胜，几乎就写成了整部孙子兵法。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全字是整部孙子兵法的纲领和核心，也可以看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战争的理想状态。那么对于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伐兵攻城这个被称为下下策的战略方案，孙子兵法又是如何阐述的呢？
0: 那么伐兵伐城呢，就不好了吗？真的就是下下策吗？不是，你看你怎么用。伐兵攻城是别样的拳，它另外一种意义的。孙老先生这本书妙就妙在这儿，他从来不孤立的啊，不僵化的看某一个问题，他是辩证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最闪光部分是变化世界，联系的世界是发展的吗？孙子不能谈到那么辩证法的那么个思想体，但是他的军事思想有辩证法的因素。辩字他强调辩，兵者诡道，就是辩的问题，不是真是骗人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孙子的策略排序中攻城下策，但是他不绝对的排斥攻城啊，必要的攻城在他看来是有的，通过实力威慑、谈判等手段，来呢清楚的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图。当对手还不愿意放下武器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了，什么？发兵攻城啊。发兵攻城是通过另外手段来造成新的一个平台，伐谋斗心眼儿发焦的新的平台。必要的发兵必要的攻城它是要有的。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津作战中、平津会战中就用了这个。天津、北京当时啊是我们北方最大的两个城市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他早期领导人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想着尽最大的可能性使得这两座城市别再遭战争的涂炭了。打能不能打掉？能打掉啊。当时我军在平津地区100万，傅作义将军他手下只有50万，但是傅作义先生啊还不想和平解放啊，犹豫啊，也难怪啊。一般谁不见棺材谁都不落泪啊。老人家毛泽东同志讲，看来傅作义先生还要打一打了，打一打就打一打喽。然后让林彪去，我把天津给我拿下，这就发城了，发兵了。林彪把这个活给谁了？给他的参谋长刘亚楼了。刘亚楼制定了天津作战计划，在杨柳青啊，1949年1月4号。19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陈昌杰进入刘亚楼的战俘营了，拿下。那么一拿下，林这个傅作义呢，马上接受和谈。马上就接受和谈。所以说，必要的伐城是给在新的平台斗心眼儿提供条件。不能死的盯着下下策就不要用，不要用那不行，看什么时候长这个。

0: 所以说发兵攻城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权，战争是你死我活的领域啊，单靠智谋啊也不行。你说我就会斗心眼儿啊，能行吗？赵括就是个例子，还得会用啊，那几个四大手段都得会用啊，啊你这样你才能使你的军队啊，你指挥艺术才能更好的发挥，那是一个完美啊。你这个事儿用到现在企业也是这样，一个企业家必须负四种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经济责任，什么叫经济责任？不赚钱就破产，这是必须负的经济责任，不赚钱就破产。第二种责任，法律责任。什么叫法律责任？作为企业家都想避税，合理的避税，但是别玩大了，玩大了检察院一旦找上头上，税务局找你谈话喝茶，这不就出事了吗？是吧？这是被迫负的法律责任。第三种责任，应该负的道德责任。什么？售后市场，那些企业经营声誉很良好的，都是在第三个问题上做得漂亮啊。而现代化企业的差距就在这上边，其他有什么差距啊？没多少差距啊，就在这售后上，应该负的道德责任。第四种责任就慈善责任了，慈善责任自愿的，比如社区幼儿园。这企业家你干这事干嘛呀？干这事壮大企业的文化品牌呀，买一幅农夫山泉等于给申奥捐一分钱，这个企业老总非常脑袋好使啊，敲打体育牌壮大自己的企业的知名度啊，是吧？所以这是四种责任，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责任，赚钱利润最大化，否则你就破产。但是没有其他那三种，法律责任、道德的责任、慈善的责任，不行。因为这三个责任是你第一个必须负的经济责任的保障啊。所以孙子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也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从孙子兵法的系统性选择这个方法论来讲，看怎么企业的四种责任不给我们现代企业家与管理者一个提醒，一个启示吗？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

0: 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自是战功赫赫的尉迟恭，谁能够制住他？初登王位不思进取的齐威王，如何会变成一位铁腕君王？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3集，权威不可挑战。

0: 在如何治军的问题上，孙子兵法强调文武兼施，赏罚并重，同时为将者要铁面无私，赏罚分明。如果对部下的错误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任由其蔓延下去，那么就会对军队造成很大的破坏，甚至会导致军队的失败。那么这其中的道理究竟何在？孙子兵法对于我们的启示还有哪些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三集，权威不可挑战。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的行军篇。这个行军篇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谆谆兮兮，须臾人言者失众也。什么意思啊？如果看到敌军的军官跟他的士兵在谈话，用的是低三下四的语气，那么就表明啊，这个军官已经失去了军心了。这是孙子在向敌之术的一个观点。那为什么孙子这么讲呢？下面拿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故事？尉迟恭与李世民之间的故事。这个尉迟恭也叫尉迟敬德，他生于公元585年。尉迟恭是李世民手下的大将，也是虎将，为李世民是坐天下，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不说别的，咱们就说在玄武门之变中，没有尉迟恭这个历史的改写，因为什么？李世民必死无疑。626年，这唐高宗李渊的长子李建成与弟弟李元吉准备呢要杀掉自己皇位的竞争者李世民。这个尉迟恭啊就听到了这个阴谋了，于是都跟长孙无忌就来了庆善宫，就李世民从小长大的地方，跟他说呀，告诉他啊，他你得想办法呀。当时尉迟恭是这么讲的：大王若不速正之，则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你要不赶紧惩治他们，采取断然措施，恐怕祸加身了，被他们杀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国家可就危险了。那么李世民听完之后啊，生气，但是要让他杀掉自己的同胞手足啊，他这个决心还真难下。这个尉迟恭看到之后，完大声的叫道：“说什么？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绝计。岂辱家国何？岂辱生命何？”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大王啊，遇到这个事情这么迟疑不决呀，您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呀。临难危难之时啊，你还定下不了决心，你不是个勇敢的人呐。大王，您就是不听我为尉迟敬德的，您自己去想一想，

0: 如果你不采取断然串出这个举措，怎么能保护着国家社稷呀？如果你不采取断然的举措，怎么能够呢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啊？尉迟恭呢长得又是那么凶劲，大嗓门啊，在庆善宫的嗷嗷叫啊，急。那么在他的劝说下，李世民还就真就动心了，被他说动了，下决心要除掉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样呢，626年6月初4，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但是在追杀自己的弟弟李元吉的时候，他来了个小树林啊，他的衣服被这个树枝给挂住了，一挂住马往前闯，这个树枝就把这衣服往后拽，一下子把他拽得落地了，坠马落地。这个李元吉往前跑啊，忽然停了哭，后边哭通一下，他回头一看，哦，自己的二哥呀下马了。然后回身就要刺杀李世民。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候，尉迟恭赶上了，杀掉了李元吉。所以从无论从哪个角度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还是发动玄武门之变他在树林砍死了李元吉，他都是李世民的救命恩人。那么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做了天下之后啊，就把他手下的立过赫赫战功24个名将画像，然后呢放在凌渊阁上啊来敬奉。所以这个24个塑像名将就有尉迟恭，尉迟恭是排名老五。我上面讲的就是尉迟恭为李世民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人会变的，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么功成之后，尉迟恭啊可就居功自傲了，非常跋扈，天老大啊，皇帝老二，他老三。在中国封建社会上，皇帝的大忌之一，就是功高震主啊。所以你说这个尉迟恭这么个人，这么做这个行为，他的人缘能好吗？所以大家啊，就慢慢的形成一个气场，干嘛呢？说他坏话。就慢慢地传到了李世民的耳朵里去了。李世民说，怎么尉迟恭想谋反？不可能够啊。但这个话传多了，他又半信半疑，于是呢就把尉迟恭召过来了，进宫见驾。召来之后就问他啊，有人说你要谋反，可有此事乎？有没有这事儿啊？这个尉迟恭一听啊，这个委屈啊，委屈他毕竟是个武人呐，大嗓门又上来了，他微臣跟随陛下讨伐四方，身经百战，死了那么多人呐。而今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侥幸活到今天。那么今天天下已经平定了，陛下怎么能怀疑老臣谋反呢？说着说着来情绪了，咵嚓把自己的衣服给撕开了。陛下你看看，我这身上的刀伤枪伤的，这是谋反的样子吗？ 露出了累累伤痕。这个李世民一看呢，他的伤痕心里就不免软了，当时就落泪了。哎呀，我不能这么委屈呀、啊、这么一个老臣呐、啊，快穿上衣服，快穿上衣服，我根本没有怀疑你，我丝毫不怀疑你的忠诚。我如果真要怀疑你，我不会直接的就这么问你啊，啊，千万千万别这么动容，别这么恼怒。又说了一大堆的暧昧的话。
1: 尉迟恭是李世民手下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他为大唐王朝的创建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立下了不世之功。正因为如此，尉迟恭开始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在一次皇帝宴请中，这个不可一世的草莽将军终于闯下大祸。那么尉迟恭到底犯了什么错？唐太宗李世民还会像过往那样继续对他采取怀柔之策吗？
0: 这个事儿过去了，你作为尉迟恭的反思一下了，怎么这谣言从哪儿来？为什么这人为什么总看我不顺眼呢？但是呢，他还是我行我素，骄横跋扈的味道一点都没改。有一次可就真的出事儿了，632年9月29号，这是阴历啊。这个长安城外已经下起了小清雪了，那么李世民就在庆善宫，他从小生活这个地方，召集群臣喝酒暖身子，大摆酒宴。那么当时是同州刺史尉迟恭也被邀请来，他来了之后，他一看挨着李世民左手有一个人在那坐着呢，这叫上座啊，这当即就不满了，看他不满你忍一忍呐，他不要他跋扈呢，立即上前责问，你如有何功，何坐我上？你有什么功劳啊？你坐竟然坐到我的上边，你也配啊？你说那大宴群臣，皇帝也在那上边坐着呢，你就那么发酒疯啊？是不是啊？这大家看不下去了，坐在他下手的李世民的堂弟任城王李道宗，于是就过来劝他，啊，算了算了，消消气儿，喝酒喝酒，就这么几句话。结果尉迟恭狂到什么时候，勃然大怒，抬手就给他一拳，结果也寸劲儿了，这一拳正好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眼睛几乎大瞎了，全场人大惊失色呀。李道宗是从19岁就跟随自己的堂兄李世民南征北战呐、啊，立下了不世之勋。李世民对这个堂弟呀、啊、是非常喜欢。举一个例子，史书记载，有一次打仗，李道宗的脚受了伤，李世民就亲自为他叫针灸啊，问寒问暖的。结果没想到今天就为这一个位置的排次，座位的排上与下，你居然尉迟恭，你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将我自己的堂弟的眼睛给打瞎了。李世民当即火了，不高兴了，散了，大家就走了，撤去酒席。尉迟恭呢还不在乎呢，李世民你留下，跪下，然后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权者少，一场由之 积举大未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孙子无绝。然新居官折犯宪法，方知韩鹏一路非汉族之谦，国家大事微赏于法，非分朕不可恕行，免自羞耻，无以后悔也。就这么几句话，这可把这个尉迟恭啊汗流浃背啊，干嘛吓的？怎么吓的呢？我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啊。李世民说，我呀读汉书，我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很少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我还常常责备汉高祖刘邦啊，自己暗想，我以后如果登基，我一定不走他的道路，我要让我的为我打天下的功臣平平安安，子孙无绝。嗨，没想到你做了高官之后，不断的触犯国法，飞扬跋扈，我通过你的势力才真正的感觉到韩信彭越他遭到杀戮不是汉高祖刘邦的过失啊，怨不得汉高祖刘邦治理国家的重要

0: 想了吗？非奋战不可书行。我告诉你，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否则你后悔都来不及。这就是一席话，透着杀气。这个尉迟恭再驴啊，他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啊。这李世民这个话不是哄着他来的，不是像上次说的谋反，然后呢把自己的伤疤一看，然后李世民呢还掉泪了。所以从此之后，尉迟恭啊就居家不出了，他不敢飞扬跋扈了。直到最后呢告老还乡，公元643年告老还乡了。那么从李世民和尉迟恭发生的这些故事可以表明，必要的批评和教诫对下属是有醍醐灌顶的作用的。李世民后来呢简单的一席话，他呢既唤醒了尉迟敬德、尉迟恭他自知之明，时期呢不再为通过飞扬跋扈不把廷臣同僚看在眼里，进而威胁到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尉迟恭的名节。要真要杀他呢，青史留一笔啊。所以从这一点看上，李世民不愧是一个用人的高明的大师。咱们设想一下，如果尉迟恭在打伤李道宗之后，李世民不及时说来说出那些充满杀机的话，相反呢还要哄他，用谆谆兮兮虚语人言的语气，好言好酒的香味，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结果会是怎么样？结果只有一个，尉迟恭的脑袋一定半价，不得善终。所以说这个道理啊，将帅和领导该怒的时候要应该怒，如果将帅领导没有一点脾气，那么会被下属看作是纸老虎。将帅和领导者不要一味地去讨好自己的部下，一味的好脾气换取所谓的尊严，当下属犯错的时候，该生气的应该生气的，该严厉的时候一定要严厉的，进而让自己的部属长记性，懂得自己的错误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严重的恶果。
2: 孙子告诉我们，将帅对士卒既要真心实意关怀备至，也要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治军如此，治国也是这样。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在位36年，是一位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彪炳史册的有为之君。然而当他刚刚即位的时候，却曾经是一个不理朝政、沉湎酒色的放浪之君。那么让齐威王发生如此逆转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孙子兵法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
0: 有一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叫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产生跟齐威王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齐威王啊名叫天音齐，他生于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56年他继位，当上齐国的国君。在继位起初几天呐、整个一个纨绔子弟，不理朝政，天天酗酒，整一个酒腻子，

0: 又左环右抱，跟宫女们在一起，跟妃子们在一起玩啊，就一句话，交声淫逸啊，说话呢不着四六啊，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啊，大臣们在后面面面相觑啊，整个一个神经病啊，这不是吧，但是都敢怒不敢言。那么这个时候一些小国啊大国都要欺负他，你说韩国、赵国、魏国欺负行，因为当时韩国、魏国、赵国是强国呀。像鲁国、魏国这么一个小诸国也来打我，齐国呢失地，连遭败仗，国势更加衰弱了，怎么整啊？啊，劝又劝不过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崔于坤的人站起来了，他给齐威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国中有大鸟之王之庭，三年不匪又不鸣，王之此鸟何也？这在史记滑稽列传上啊，什么意思啊？有一只大鸟在那个花园里边，三年不飞，三年不鸣，大王何故啊？这怎么回事啊？齐威王看了看，微微一笑，小意思，做了如下的回答：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从这一天，齐威王换了一个人似的，认真的打理朝政啊。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君主，他知道治国莫过于政治吏治，吏治不清则政不明，政不明则民生怨，民生怨这国家乱。所以他从整治吏治开始啊，而他整治吏治非常严明，讲究国法的威严性，让任何人割线不能碰，这个割线就是国法。于是他明察暗访，细致调查他全国齐国各级官员的一些政绩行为，你怎么理政的，然后在掌握详实的资料之后，他开大会了，用现在话讲叫干部大会。他叫来即墨县的县令，现在话叫县长啊，把他叫来了，他说了下列一番话：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志，言无使人世寂寞，田野辟名人己，官无刘氏东方一宁，世子不是无左右以求义也。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自从你到了寂寞为官，就天天有人告，没有一天不告你的，说你怎么的不好，那么我就打发人去调查，去私访。他们到了那里一看，寂寞县境的地里长得绿油油的庄稼，寂寞县的民众安分守己，脸上透着光彩，健康的颜色，好像不知道什么是苦楚，不知道什么纷争似的。这是你治理寂寞的功劳，你是一心一意的为着百姓的。你的县衙门没有什么遗留的正事儿，东方太平。那么之所以这些流言天天不断呢， 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不愿跟那些百官套近乎，也不送礼给他们，所以他说你不是啊。像你这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吹牛不拍马的县令啊，难得，齐国能找几个啊？赏，赏什么？10000家户口的俸禄，当时没有工资，给你多少户，他那交的租子就是你的工资，10000户啊，给他了。啊，是这样一来，那些告他人心里七上八下，像个水桶似的，脸上火辣辣的，脊梁那直冒冷气，啊，吓得把这个赏了，还要罚呀，又把鄂城的县令给叫来了，你过来。鄂城的县令过来哭痛跪下了，然后齐威王跟他说了下了一番话，他说自子之守鄂，一言日闻，然使使是鄂，天也不辟民贫苦，昔日赵公真子夫能救，未取薛陵，子夫之世子以避后无左右，以求义也。什么意思啊？翻译来现在，哎，自从你当那个鄂城县令啊，每天说你好的，不停的就到宫里来了，我天天耳边都充满说鄂城啊，这个县令好啊，啊，政绩斐然，应该向礼。那么我呢，就派人去看看真假啊，先帝调查一下。一到那之后啊，我才知道老百姓是面黄肌瘦啊，地里长满了野草啊，老百姓不敢说话，大气儿都不敢出，只能暗地里叹气。赵国进攻真义，就是真诚啊，你连救都不救，魏国公薛陵你甚至连不知道，你干嘛吃的？这就你治理鄂城的罪恶。你为了欺压人民，装满自己腰包，接连不断的给我手下去送礼，叫他们替你吹牛说你好，在我面前为你平功摆好，你是凭借贿赂啊，说你好的话的人都不停地聚到宫廷了，你是个大贪官，我不惩罚你，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来人，干嘛呀？把他绑了，扔在外边那个锅里头。什么锅啊？齐威王开的会儿在外边弄了一个开水锅呀，下面弄那个大木头当柴火，那个水里热水咕咚咕咚的冒的翻滚呐，干嘛把它扔在这个锅里头煮了？我让你弄啊！这一下子，那些平时啊那些的飞扬跋扈啊，投机取巧，贪赃枉法，这些人呐，胆子都吓破了，所以没有别的，都没叫他名，哭通哭通的都跪在地上，哭哭哀啸，请大王饶命啊！人没点那名，但你没点是没点名，但你自己平时做事你不知道吗？要不怎么有句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自己做的这些事儿，他能不知道吗？所以苦苦哀求，但是齐威王毫不留情，让武士把他人一股脑的扔在锅里干嘛？煮。
1: 齐威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用铁腕整肃吏治，很快收到效果。同时齐威王还广开眼路，积极纳谏，重用人才， 齐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齐威王的治理下，齐国最终成为称雄天下的战国霸主之一。那么齐威王在选人用人之上到底有怎样的奇招？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能够学到孙子兵法的哪些智慧呢？
0: 那么这两件事，一个奖赏，一个惩罚，很快传遍齐国了。所以老百姓啊，包括那些正直的官员，无不啊拍手称快。接着他又重用布衣出身的邹忌啊当相国。什么叫相国？用现代话讲就是总理啊，电影的话叫宰相。邹忌，美男子啊，战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就有他。他跟柳下惠是齐名的，他是自我推荐的。春秋战国时代不有毛遂自荐吗？人家那个时候会推销自己啊，他向自己就推销，我能干什么啊，用现代话讲叫应聘。齐威王说，哎呦，讲得这么好，那好，崔一坤你去考核考核的啊。崔一坤就来了。崔一坤一连串跟他提出五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说什么？请教先生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大车，这个车呀，马车、牛车，这个轱辘，大车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拖载货物。它规定的重量它搭载不了。乐器不经过校正，就不能成为五音跑调了。那么作为您，周先生，您将如何啊把国家像大车一样的有效的运转，使得国家像乐器一样弹出美妙的音乐呢？周忌回答，先生，我知道您的意思了，我应当像校正大车和乐器一样，用严格的制度约束拜官的行为，让官员们遵守法度，惩恶扬善，树立正气，不欺压百姓，严惩不法之徒，净化官场上的空气。用现在的语言叫官场政治生态好。他一方表态，这一下子崔一坤认为这个人呐、这个美男子啊才能卓绝。当然他俩要碰到一块，那是一个整个一副那么什么小品，一个长得奇丑无比，一个长得是美男子，而这个奇丑无比的居然考核那个美男子，而美男子回答的条条是理，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啊。所以崔英坤说不错，于是向齐威王汇报了。齐威王果然重用了邹忌。那么邹忌呢，上任之后以铁腕来整肃吏治，很快使齐国大治。30年之后，齐国从一个小国弱国到了中等国家，再从中等国家跳出中等国家的陷阱，走向了强国，成为战国当时之首。所以复兴了齐桓公时代的齐国的辉煌，说各地知识分子啊纷纷到他那留学，不到魏国留学了，到齐国留学。

0: 手段，让自己的部署清楚，做什么事儿都要讲规矩，要令行禁止，要设立高压线，要设立底线红线，否则施以纪律，让部下有所敬畏啊。国法和纪律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在军队要有铁的纪律，部队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任何折扣，那军官下达命令的时候不容商量的口吻啊，这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该不该完成怎么处理的问题，那是在啊讨论会上民主生活会这个仗怎么打，但是一旦形成决议了，这战就打，你不能强调任何困难了，军官有毫不质疑的口吻要下达命令，保持这种任务的严肃性，这个啊，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军官的威严啊和权威啊。相反，如果领导者没有威严了，说话办事儿啊谆谆兮兮徐于人言，低三下四跟士兵商量着下达命，你看怎么样，要不你今天干那活去好不，把那个沟挖了，你这样做一定表明这支军队失重也，而敌人的将领这么跟自己的士兵说话，说明呢敌人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下降了，为什么啊，他的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如果这个时候迅速发展的进攻，敌人必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八集。一直忙于在窃奢行动成果展示时拖住电脑骑士，以便能追踪到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进展。稍感轻松些的布里斯忽然心头一紧，
1: 为什么一直没有艾丽娜的消息？她在干嘛呢？
0: 艾丽娜失踪了，就在高定奢侈品巡展会之后就突然失踪了。警方并没有她死亡的消息，布里斯得到消息后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她。布里斯开始翻看着互联网上的书籍，找到了甲骨文杂志，临摹了好几页，把自己的想法向国际刑警发送了情报。想起寻找艾琳娜的事情，马上授权自己麾下的德意志鼠标，
1: 立刻进入巡展会及周边所有的电子监控系统，认真查询和鉴别从巡展会出来的所有人。
0: 布里斯决定自己好好的再检查一下巡展会的视频记录。
1: 这一回，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躺下，我都要仔细的看一遍。
0: 布里斯开始从第三天的巡展会开始，一秒一秒的过滤，把各个角度都翻来倒去的看了一遍。终于到了高定时装馆，慢慢的，他看出了一些门道。
1: 啊，看来我忽略了公主的提醒，这套蒙古服装还真的是有问题。
0: 视频记录中出现了梯形台，音乐响起来，模特们该上场了。
1: 这时，布里斯切换到一个正在使用的电子望远镜，通过这里的视角，能听到两个中国姑娘说着：“
2: 你听，是小提琴曲《鸿雁》。在国外能听到熟悉的曲子，哎呀，那感觉，心都会颤抖起来。”
1: 这时，一直关闭的大屏幕忽然打开，那上面显示着英文“鸿雁”，随后又出现了两个中文大字“鸿雁”。两个男模特踩着节拍，和着音乐优美的旋律，一前一后的出来。一个男模特的上衣是白色高领的斜襟式蒙古长袍，他腰间缠着蓝色的蒙古族腰带，身上绣着鹰的图案，可以确认是蒙古族的服装。虽然布里斯是长白山的满族，可是满族的服装和蒙古族的服饰有很多相近之处。另一个男模特一身蓝色，是蒙古武士的短打装束，身上同样有着鹰的图形。他们的衣服都是用高级绸缎制作的，只是两个人的鞋子竟然都是矮腰的皮鞋。能听到两个中国姑娘在小声地议论着。
2: 哎，这种服装为什么不用蒙古族的模特啊？是呀，那样表现的结果会完全不同啊。
1: 布里斯在视频记录中看到的，一个是耸鼻凹眼栗色头发的日耳曼人，另一个是瘦瘦的亚洲人，站在 T 台上摆着造型，可他俩的步伐总是不协调。布里斯断定他们根本就不是模特，然后他又注意到这两个人的眼睛都是恶狠狠地盯着对方，在他俩的衣服上用亮晶晶的饰物嵌出了很多图案，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就像一群鸟儿在飞翔。在那个蒙古族白色服装上是用墨绿色点缀出来的，而那个古代装束的男模特的身上却是用白色的玉石装饰出来的。
0: 接着是两个女模特，摇摇晃晃地在越剧的陪伴中走出来，她们也是两种装束，一个模特上衣为黄色的蒙古袍，另一位女模特穿着中国元朝那种淡粉色的服装，同样都是用高级的绸缎制成。在他们的衣服上、领口、袖口、衣服的边上都镶满了亮闪闪的宝石，身上用黄色和红色镶着各种大雁的图案，头上戴着高高的蒙古帽。布里斯看到这儿 不由得心里赞叹起来。
1: 好美丽的服装啊！
0: 这时，布里斯看出来了，女模特走路完全没有那种袅袅婷婷的样子，倒像是来参加一场女子搏斗赛。两个人的组合也是混搭，一个是蓝眼黄发的欧洲人，另一个是皮肤略微发黑的南亚人。
1: 从视频记录中能听到使用电子望远镜的姑娘在说，
2: 这个设计师选用模特也太不认真了，这样不熟练的人也能上台来走秀。是呀，现在什么都在创新，很可能今后走秀的步伐就变成这样子了吧。
0: 两组模特亮完了相以后，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分开两边站在那里。布里斯越看越觉得不对头，
1: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正琢磨呢，再仔细的一看，布里斯恍然大悟。
1: 哦，眼神。对了，那四个男女模特的眼神有问题。
0: 布里斯把眼前的图像放大，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眉毛扬起好高，那使劲盯着对方警惕的样子把每个人的脸都拉长了。布里斯分析着，
1: 能看出来他们并不认识，而且相互的眼神里带有强烈的敌意。
0: 红艳优美的旋律，大小提琴鸣奏出了主题，渐渐的，小提琴开始主导旋律，出现了深情舒缓而又带点内省的音色。情绪轻快的横笛吹出了嘹亮的乐曲，大提琴也开始婆娑起舞。这时候，真正震惊走秀会场的情景出现了，一只彩色的大雁飞出来了。一个高个子的女模特，发髻高高的盘着，她的脸被薄薄的面纱遮着，头发的前部插着一只张着翅膀的金雁，就是用大雁的形状做出来发钗，雁的嘴里衔着两个金链，吊着的金链下端分别缀着一红一绿两颗玉石。布里斯有些奇怪，
1: 真是胡扯，蒙古族姑娘根本不用面纱。
0: 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转到那两块玉石上去了。
1: 那是代表着月亮和太阳。
0: 在模特的身上穿着用高科技织就的锦缎，这是一件质感极强的金色拖地长裙，上面缀满了各种颜色采光四溢的玉石。裙子立着高高的领子，模特脖子上戴着三排黄红绿三色小颗粒的玉石项链，肩膀采用的是中式滑肩，连接着肥大的袖子。可是给布里斯最明显的感觉是整个服装的腰体与模特极不合身，裙尾被做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形，模特张开双臂行走几次都差一点摔倒。不过人们对服装的真正含义最后才明白了。
1: 哦，那只红雁扇着翅膀就要起飞了。
2: 哦，这应该就是那件公主裙，原来是中国蒙古族的服装啊。
1: 对，是飞翔的红雁。哦，不对，那是幸福鸟。
0: 只见各种相机手机都开始拍照了，布里斯仔细地看着台上裙子的整个前襟和下摆，绣着一只展开的翅膀，从服装的肩膀向两臂展开，包括了整个袖子，两条长长的尾翅被延展到拖着的椭圆形裙尾。能看清楚，那只红雁是在织锦缎上用金线绣出来的，线条特别立体，雁的身体和羽毛是用密密麻麻的绿色玉石片拼起来的，
1: 真是风华绝代呀。
0: 布里斯此时明白了，
1: 为什么这件服装会被称作世界唯一，那是无人能模仿的。布里斯又切换到那两位中国姑娘的电子望远镜， 他们边观察着，嘴里还不断地评价着。
2: 哎，你看那些金线，和我们用来做刺绣的金色丝线根本不一样。是呀，我见过公司为国外定制的服装，是用纯金拉丝的金属线。最为奇怪的是，那些镶在身上的玉石都被做成了山丹形状的花朵。这时，最让布里斯震惊的事情出现了，那个模特转过身来，他的面纱一下子掉在地上，布里斯顿时惊呆了。
3: 啊，是艾丽娜，她怎么上了 T 台呢？
2: 布里斯再看她身上的图案，
1: 真是怪了，金色的大雁在前面，占了整个服装的四分之三，一只小银鹰在后。明白了，设计师就是要突出大雁的高贵，才采纳大金雁小银鹰的手法。
2: 这时候 T 台上排列的四个男女模特在后台的指挥下开始旋转起来，两个女模特先转着就歪了，两个男模特也是手忙脚乱的，围着中间的模特方向不一的转了起来，就像是有很多的鸟围着那只金色的大雁。台下的人只顾着拍手喝彩，并没有人注意到台上的不协调。这回布里斯终于看明白，
1: 管他设计师是什么创意，主要是艾丽娜把服装弄到手了。
2: 不知道为什么，服装设计师随着优美低沉的鸿雁乐曲缓缓地走了出来。布里斯使用的位置只能看到他的侧脸。这是一个高个子亚洲男子，他西装革履，穿着得体，走到了 T 台的最前面，站在那里对大家鞠躬致意。布里斯马上调整到使用前排一个人的手机，那人正在拍摄 T 台上面。等音乐停止，大家的鼓掌声也渐渐平息了。

0: 那个设计师开始致辞。
1: 这款公主服是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艺术设计总监特穆勒的作品。这次高定服装设计的名称为鸿雁，它源于他家乡的一个关于大雁的传说。
0: 布里斯逐渐放大了画面。
1: 啊，这个人就是那天在咖啡店与歹徒搏斗的人，那个大个子风衣男。
0: 布里斯一寸一寸地扫描着他的全身，发现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一点激情，却用眼睛不断地四处张望，那警惕的神情只有在一些专业人员的身上才会体现。他的声音虽然有力，可是给人感觉是那样的犹疑不定，而且他不停地用眼睛扫着手上的那张纸。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草原上，我到处寻找，传说那里有圣山的心脏，几万年了还在不停地跳动。在白云恶伯的圣山上，我采集到了最高贵和美丽的白云石和蛇态碧玉，选择了金艳银鹰的方式，突出了对红格鲁的爱，东方女性的美丽，梦中的公主在我心中无比的崇高。这套服装是由十个技师用了3万多个小时做成的，在这里感谢那些辛勤劳作的先生和女士们，是他们让梦想变成了现实。
0: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布里斯心想，
2: 这明摆着就是一个代理人，可是设计师为什么不出面呢？这位代理人的犹疑不定的眼睛又在寻找什么呢？
0: 布里斯迅速把神秘的两个男模特、两个女模特，还有艾琳娜和那个设计师代理人这六个人的影像剪切下来。这时候，布里斯的专业知识可是派上了用场。
2: 两个男模特，那个欧洲人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的特点，可能是德国或奥地利人。那个亚裔，看他的脸型和皮肤，肯定是日本人。
0: 布里斯接着又看了看下一段。
2: 至于两个女模特，那位肤色发黑的鼻子的侧面有一个装鼻饰的小孔，没错，是印度人。另一个闭眼金发是典型的俄罗斯女郎。再比较一下，这位代理人先生，他肯定是中国人，没错，但他根本没有蒙古族的特征，他也不像是服装行业的设计师。
0: 现在问题变得复杂了，整个这套服装的走秀就是一场替代者的竞争，再加上艾琳娜，布里斯早就看出来他是一个美国人，这个走秀队伍已经是一个联合国军了。经过点击法国海关出入境记录，比照他们的照片，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四个模特是巡展会前一两天才陆续入境的，四个模特和那位设计师全是冒牌货，而这几个人则是俄国美女叶莲娜、印度美女娜雅、法国是艾琳娜、日本的高田徒手和德国美男子汉斯。那个中国人根本就是临时顶替的假服装设计师。布里斯不禁想到，
2: 是不是他也在寻找真正的设计师？
0: 布里斯开始使用权杖赋予的最先进的追踪方法，并没有找到艾琳娜的下落。所有能表现她特征的电子系统，她居室里的电脑、电器，随身携带的手机、电子腕表，甚至是她口腔里那颗带有金属螺丝的磁牙，也毫无反应。布里斯同时也搜索了那四个奇怪参与走秀的人，结果和艾琳娜一样，既没有出境记录，同时也毫无消息。布里斯猜想着，
2: 为了一件公主服就隐藏起来，也太不值得了吧。艾丽 难道是在躲避巡展会上的那些人？不对，艾丽娜还有那个服装设计师很可能都被那些更关心衣服的人给掠走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的那两个女警助手的处境也危险了。
0: 布里斯把情况迅速报告给了阿尔弗雷德长官。
2: 艾丽娜失踪了，公主服装有四国间谍关注，目前急需了解伊娃和露西亚的处境，请及时联系。
0: 同时布里斯也向公主做了通报。
2: 服装被艾丽娜得到后，人和衣服都失踪了，我的两个 U 盘也同时不见了踪影。
0: 布里斯把情况重新检查了一遍，公主并没有对此答复，只是通知他尽快将首饰寄出去，而局里却马上有了回音。你越是聪明，你的单纯就越愚笨，但我们也不能沉溺于单纯，故意让自己变成傻子，而是要成为聪明的傻子。聪明征服世界，单纯却征服灵魂。事情都是相对的，亦是有度的。布里斯把那些珠宝首饰都重新包装好，准备明天通知欧洲 TNT 快递公司，让他们按照一个神秘的地址寄出去。这时候，在网上阅读里接到了阿尔弗雷德长官用甲骨文发来的指示。布里斯翻译过来是：
2: 情报证实，艾丽娜是美国多家情报机构新组成的蓝军项目的工作人员，局里正式考虑是否退出对该组织监控。你要准确了解电脑骑士的组成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否相关蓝军，要把握解决问题的分寸，静候我的通知。
0: 看到这里，布里斯大吃一惊。
2: 艾丽娜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雇员，这准确吗？我现在所在的组织竟然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海外分支，可是不像啊！难道美国的情报机构支持恐怖行为？不对，艾丽娜应该和我一样，是执行打入内部消灭恐怖组织的任务。
0: 想到这里，布里斯觉得很合乎逻辑，也就上床休息了。自从公主交给布里斯她的数字权杖，也就等于链接了和公主沟通的渠道。布里斯左思右想，
2: 必须抓紧时间，我要马上行动，不要顾及她的脾气。
0: 其实，在布里斯的内心，时常也有那种想见到公主的冲动。他反省着自己，
2: 这种感情奇妙地爱上那个都不知道长相是什么样的女人了吗？布里斯在地上转了几圈，用权杖的密码点开了刚才的链接，他的电脑自动打开了，出现了公主还在朦胧中说话的声音。
3: 晚上了，王子，有什么事情吗？
0: 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内心。
2: 我想看见你，就现在，必须要看见你。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必录，真正 更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不扰邻里，请文明养犬。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22:00。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办了陈瑞，罗明坚也被赶离了肇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拜访了肇庆知府王盼，他发现呢，肇庆知府正在大兴土木，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向王盼提出要在肇庆建房子的申请，不仅可以居家，还能成为他传播天主教的布道场。王盼不敢贸然批复，他找到了两广总督郭应聘，同时呢，他跟郭应聘说，利玛窦呢带来的是西方的儒学，那是跟咱们大明帝国的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你应该支持。身为两广总督的郭应聘稀里糊涂的被肇庆知府王盼给蒙了，便在利玛窦的住房申请报告上签字表示同意。王盼拿到总督的批文，在建设中的崇禧塔北边画出了一块地，给这批来自西方的宗教人士兴建教堂和住所。到底是修寺庙呢，还是按照欧洲人的风格建教堂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中国老百姓啊，他不喜欢屋顶是尖尖的房子，倒是对布道的寺庙有上千年的感情积淀。利玛窦也不想教堂一修成就遭到大明帝国子民的反感，甚至在教堂的设计中综合的运用到寺庙的设计。利玛窦穿的也是佛袍，一副和尚打扮的利玛窦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国的布道生涯。

1584年9月，利玛窦大大刺激了一下大明帝国。王翰升官了，升任广东按察使副使，分巡领西道。利玛窦一直感激王翰对他的帮助，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王翰升官之后，还是喜欢到利玛窦的教堂坐一坐，看看教堂里那些欧洲的洋画，听利玛窦给他讲一讲欧洲的风情。有一天去教堂，王翰发现教堂里边挂了一幅拉丁文版的世界地图，看了半天呢，他也没看明白，倒是觉得这画的有点像大明帝国的行军图。王翰对利玛窦这幅画很感兴趣，就委托利玛窦绘制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当初虽然对陈瑞的受贿极度鄙视，但却没有完全搞懂中国人的心态。王翰的委托让利玛窦感到责任重大，很快他采用欧洲最先进的平面投影技术，用中文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画完了地图，就赶紧给王翰送过去。本以为这位广东大法官会高兴一场，没想到王翰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看了一圈之后啊，脸色是相当难看。王大人身边的官员脸色都很尴尬。已经学习了一阵子中文的利玛窦立马感到有些不妙了。王翰心里啊是在嘀咕利玛窦不懂事儿。其实利玛窦的山海鱼地全图画的是相当科学的。地缘说、五大洲、经纬线、子午线等大明帝国官员听说过的或者没听说过的都在地图上标得很清楚。让王翰心情不爽的是，利玛窦把地图的中心画成了欧洲，把大明帝国的版图放在右边这个角上，这简直就是蔑视天朝上国。我堂堂大明帝国乃世界之中心，这利玛窦怎么就不懂事儿呢？利玛窦当时也有点懵。王翰拿着放大镜邦邦的在大明帝国的版图位置敲了几下，利玛窦这才明白了这帮官员的意思。没想到大明帝国这些官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还夜郎自大。可惜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一切一切在这个古老的帝国都没有改变。还以为地球的中心呢就是中国，以王翰为代表的帝国官员的毛病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也不是王翰的错，也不是大明帝国的错，这种骨子里的固执和执迷不悟已经传了上千年了，何况明朝的八股文人呢？为了天主教的市场，利玛窦只有谄媚地迎合王翰的意思，对地图进行了修改。世界地图画好了，大明帝国在世界的最中央。利玛窦把地图展开，王翰的心中顿时心花怒放。这是西方人绘制的最全的世界地图，只要打开这张图，就能将全球万里河山尽收眼底。利玛窦在一旁捋着胡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改变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就跟天主教在欧洲传播一样，被信奉了几代王朝的天主教在英格兰一夜之间就给废除了。在大明帝国传教的时候，甚至要穿上和尚的衣服，教堂里要挂着寺庙的名字。不过利玛窦不断告诫自己要有耐心。王翰认认真真地看完了世界地图，有很多地方啊，他还是根本就搞不懂。
不过这也不要紧，利玛窦现在有求于自己，只要一声吩咐，任何一个小地方要想搞明白，只要让利玛窦做一下中文注解，那就搞定了。就像现在很多人不懂英语一样，搞个同音的汉语标注，多看几次，就算是榆木脑袋也会了。看着万里河山，王盼心中豪气顿生，欣然亲自作序，让利玛窦以中文注解。兴奋的王盼没有忘记要跟同僚们分享这一幅伟大的世界地图，一高兴就自己掏腰包印了十几份，除了一幅送给远在万里之遥的年轻皇帝，以及衙署及家中也悬挂了利玛窦的作品。王盼整天看着由自己撰写序言的世界地图，心中非常的畅快，还将印刷的地图当作礼品赠给了友人以及临近各省的主要官员。非常值得庆幸，王盼加印的地图至今还有四份，分别保存在了英国和日本。日本人看着处于世界中心的大明帝国也是大受刺激，不仅日本人如此，山海余地全图一送到皇宫，万历皇帝就傻眼了，原来在大明帝国万里江山之外还有这么大块地方呢。万历皇帝是万万没想到，在这幅已经做过手脚的世界地图的另一端，那位风韵犹存的多情女王曾想方设法的想跟他联手。遗憾的是，那封滴血的信已经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遥远的欧洲大陆因为天主教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断上演，就是那个西班牙企图通过天主教来掌控英格兰，这让伊丽莎白在硝烟之中更加梦想遥远的大明帝国。战争号角无休止，更遥远的美洲，一船船的黄金白银正被西班牙殖民政府运送到欧洲，而大明帝国的国库里流淌着大量来自美洲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宝都是海上贸易带给帝国的财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突然让万历皇帝心如刀绞，处在帝国边沿的那三座小岛一直是大明帝国的心头之患。洪武皇帝的时候，倭寇不断侵扰沿海，搞得国家不得不宣布禁海，片板不得出海。洪武皇帝的政令成了朱氏王朝的祖训。可是到了嘉靖年间，日本人大大的伤害了这位关起门来做江山的皇帝，大明帝国跟藩属日本的贸易在阴谋与杀戮中画上了耻辱的句号。日本人跟大明帝国之间的梁子从孝敬洪武皇帝朱元璋起就开始结下了，皇帝是天下人日思夜想的一个位子。朱元璋鸟枪换炮当了皇帝之后，一大帮私盐贩子、读书人、武林高手都很眼红，朱元璋整天哄着一帮武夫跟私盐贩子们争夺万里河山，国内的对手还没有消灭，海外的日本人又跑来捣乱。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1369年，一帮日本的无业游民突然出现在山东滨海郡县，把当时的男女老少一概给掠走。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日本人就将自己的子民给掠走贩卖了。朱元璋气得吹胡子瞪眼，马上任命杨载为使臣到日本去，一来是告诉日本人现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二来杨载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告诫日本人不要再骚扰大明帝国的边境，好好的当一个顺民给我进贡，不然我姓朱的就不客气，
杨仔带着朱元璋草拟的国书到了日本，当时啊也是消息闭塞，日本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其门户九州岛为南朝后醍醐天皇之子怀良亲王所控制。杨仔作为使臣，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谁是日本皇帝，谁是正在掌握日本的政权。杨仔一行稀里糊涂地跑到了南朝的地盘上，可是这位杨大使再次进错了庙门，居然跑到了南朝怀良亲王的府地。他都没问清楚这个怀良亲王到底是皇帝还是臣子，就拿出了朱元璋的圣旨高声朗读起来。怀良亲王已经实现了北九州的统一，年轻气盛的他正在谋划北伐，没想到这个时候冒出一个中国使团，还让自己孝敬中国皇帝，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怀良亲王一怒之下，将使团中的五个人拉出去砍了脑袋。在此300年后的甲午海战，大清帝国的使臣到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了在谈判桌上捞取更多好处，将大清帝国的使臣也关了禁闭，在中国战场上疯狂杀戮，然后提着鲜血淋淋的大刀跟中国谈判。怀良亲王杀了五个人之后也有点后悔，朱元璋把彪悍的蒙古铁骑都给打跑了，又是新登基，万一惹毛了他真的打日本，现在日本就南北分裂，朱元璋这个时候要消灭日本岂不是很容易？前思后想，怀良亲王将杨仔、吴文华两个人拘留到了3个月之后就放回了大明。朱元璋一听说日本人杀了中国使团的成员，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一定要把日本给灭了。当时朱元璋身边已经有一大帮子儒家文化的人，一看朱元璋这么冲动，赶紧拉住他说，咱国内现在刚刚建国，还是一锅粥，蒙古人还在捣乱，这个时候呢分兵去灭日本，那样反倒给国内那些私盐贩子可乘之机。1370年，朱元璋再遣莱州府同知赵志出使日本，怀良亲王以为朱元璋又来找麻烦来了，又要大开杀戒。赵志当时就给吓坏了。杨仔回国将怀良亲王描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现在怀良亲王不分青红皂白，又让人将使团成员拉出去砍脑袋，这个时候只有一搏了，要让怀良亲王了解到蒙古人已经是过去了，朱元璋皇帝不计较日本人去年杀掉使团成员的前嫌，主要是皇帝本人慈悲为怀，现在帝国再派使臣就是要给日本人最后一次机会。赵志这急中生智的一番表演一下子把怀良亲王给镇住了，他赶紧给赵志一行赔礼道歉，并送还明州、台州被掳去的男女70余口，还派僧人祖来入明朝贡。日本和尚来孝敬大明皇帝，朱元璋本来很开心，不过很快就了解到这一次来孝敬自己的和尚可能并不是代表日本皇帝。为了验证自己的情报，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行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春庭海寿，询问其日本的国情。春庭海寿告诉朱元璋，怀良亲王压根儿就不是皇帝，杨仔跟赵志他们去的太宰府也不是日本的都城，日本的朝廷在京都，那儿的皇帝才是日本真正的天皇。朱元璋听完这话，当时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胆大包天的怀良亲王居然敢杀了使臣，冒充日本的老大，还厚颜无

0: 辽。日本和尚使者频繁登陆大明帝国国土，带着大笔的礼物来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也成了朱元璋在位的时候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送走了阻碍，朱元璋一下子觉得通过外交途径让日本人管好自己的无业游民基本上是痴人说梦。右军在位，陈善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倒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日本人的欺骗让朱元璋很伤心。大明帝国是泱泱大国，这个时候出兵灭日，太有损自己威望了。到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大明帝国的皇帝被日本人给骗了，那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吗？一旦大明的军队开到日本，天下人又要嘲笑朱元璋是被人当猴耍之后气急败坏的武装报复，到时候天下藩国何以能臣服呢？朱元璋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待，并命礼部颁发勘和文册，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和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后来大明帝国给日本颁赐的勘和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和一百道和本字号勘和一百道，以及日字号勘和底部两侧和本字号勘和底部两侧组成。日字号勘和一百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和底部各一侧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部一侧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和一百道、日字号勘和底部一侧则送到日本。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
0: 八方游客齐聚锡林郭勒，畅享那达慕文旅盛宴。
1: 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乌日根、梁伟国、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4: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

0: 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签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境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途径。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至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本台评论：以那达慕为锚点，激活锡林郭勒文旅全域先动能。千里草原铺锦缎，万缕牧歌入云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这场文化盛会落地锡林郭勒，不仅是对这片草原文化底蕴的认可，更是锡林郭勒盟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一次集中亮相。盛会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持续打磨文旅服务体系的厚积薄发，精细化统筹交通保障，叠加复兴号通车，完善自驾配套，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以优质服务收获游客好评。更值得点赞的是，锡林郭勒盟以盛会为锚点，支起一张全域文旅网络，把那达慕的热度延伸成覆盖全蒙、贯穿四季的天天那达慕，让过路游变成深度游，让一季火变成四季热。当八方游客带着热情奔赴锡林郭勒，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草原的清风与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鲜活的

0: 开幕式前，手机摇奖活动率先点燃现场热情，镜头下的我和你大屏实时抓拍游客，惊喜相随。那达慕山呼海啸互动环节，全场热烈氛围持续升温。通辽游客张佳琪、赵建荣：
1: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西边过了。
0: 优美的草原歌声传遍四方，吸引着许多自驾游客奔赴锡林郭勒，只为亲身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魅力。呼和浩特游客赵霞、赵培：
2: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六个半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3: 过来的，
2: 到的这块。
0: 这次那达慕不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更有国外游客驻足打卡，南北宾客齐聚现场，沉浸式解锁草原民俗风情。广州游客音韵一家：
4: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主要是我们平常在南方嘛，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刚好今天有一个机会，就想过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俗文化还有气氛。
0: 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5: 对，我第一次来内蒙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民族，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0: 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项目让现场游客不止可观可赏，更能亲身参与沉浸式体验传统草原竞技的乐趣。北京游客何天意：
6: 我来自北京，然后也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刚才体验了射箭和摔跤，然后感觉很刺激。
0: 如今的那达慕盛会已圈粉无数，成为众多游客心中必打卡的文旅地标。四川游客邓顺庆：
7: 这次呢，我们来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啊，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颇多的。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这么一种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8: 那达慕好玩。
9: 新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胡奇乐报道。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那达慕会场鄂蒙一家亲主题包内举行。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民委与湖北咸宁市民宗委签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作共建协议书，两地共8家企业签订经贸互通协议，4份协议总金额共计2亿元。现场还举行了青砖茶公益捐赠仪式。活动以青砖茶为媒介，深化鄂蒙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架起两地守望相助、互惠共赢的协作桥梁，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地各族群众手足情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7月18号，2026年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在那达慕风情园正式启动，以非遗为纽带，邀八方来客观演出、逛市集、品美食。新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1: 在那达慕风情园非遗展示区，4座小型蒙古包分区陈列着各蒙市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一座巨型蒙古包内则集中展示全区非遗珍品，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相映生辉，引得游客频频驻足。户外互动区同样人气高涨，布里亚特包子、徐氏杏干、科尔沁蒙古馅饼等各式各样的非遗美食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品尝。安徽游客孙广宇：
12: 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然后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内蒙古的这种非遗，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打算一会儿一个一个然后去了解一下。
1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游客可现场品尝10余种非遗美食，选购非遗好物，近距离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13: 那么这次非遗购物月呢，我们也打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通过5大板块的深度的融合设计，让非遗可听可看可融可尝，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那达慕呢也是草原的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让非遗成为连接游客和草原文化的一个纽带。
9: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当天，主会场精彩上演马术那达慕，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震撼的草原马文化。

0: 盛宴。新闻融媒记者王秀敏、尚小云、武宁宇、柳然、王淑荣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主会场的马术表演区域。那伴随着阵阵的马蹄声，精彩的传统马术表演呢，将会在这里轮番上演，让更多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
2: 气势恢宏的万马奔腾震撼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紧随其后的套马表演气势豪迈，牧马人手持套马杆策马驰骋，尽显草原儿女的飒爽气概。八名骑手带来马背骑射。骏马疾驰间精准瞄准靶心，整套动作干脆利落，惊险马术特技竞速马圈赛接连登场，不断将现场热度推向顶峰。压轴的跑马什哈达极具看点，骑手俯身飞驰，身手矫健，轻盈拾起地面哈达，扎实精湛的骑术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让游客近距离领略原生态游牧文化的磅礴气韵。辽宁游客金女士，
3: 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这个马术表演，然后感觉游牧人民真的是非常厉害，能在马背上做那么困难的动作，感觉非常的震撼。
2: 外地游客刘先生，
4: 表演也比较精彩，尤其那女骑手啊，捡哈达，我认为非常有魅力。
2: 整场马术演出内容丰富，多个特色节目接连登场，全方位展现马背运动独有的速度、力量与技巧。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晨光，
5: 今年呢，特别的给咱们的外地的游客呢，准备了5个节目，给观众不一样的这个体验，而且呢，和我们还有那个互动环节，让大家呢给通过互动的环节呢增加游客的体验。我们呢现在的表演人员呢是120人，马匹呢我们将近是300匹。
6: 新闻融媒记者道利亚宝音部合报道。7月17号晚，锡林浩特第3届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激情上演。夜幕下的锡林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黑骏马组合等乐队倾情演绎《陪你一起看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同步开设的啤酒市集人气高涨，数十种草原特色美食与创意饮品摊位前人头攒动，观众边赏演出边逛集市，解锁夜演加夜游加夜食的一站式休闲新场景，有效拉动夜间人气，激活夏日文旅经济。活动持续3天，每日19时30分准时开演。7月17号，民族乐队专场奏响原生态强音。7月18号，安达组合专属专场展现世界音乐魅力。7月19号，潮流多元专场汇聚电音、摇滚与街舞，层层递进，场场精彩。现场还设有非遗展示区，进一步丰富观众参与体验。锡林浩特市居民孙浩明，
7: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啤酒节的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美食，然后还有这么热闹的演出，真的非常开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30转播内蒙古台节目，7:20全盟新闻联播，7:35视听联动时段，8:中华文化大讲堂，9:你好周末，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午间听书馆，14:中华文化大讲堂，15:你好周末，18:空中故事会，18:30全国新闻联播，19:听书馆，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20:曲苑影音，22:评书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

0: 带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2: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1: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3: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1: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8: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9: 我们是用长臂挖掘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8: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0: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
18: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8: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4: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4: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3: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4: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坐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4: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4: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6: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6: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7: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一万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之声，今天。
1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呼和浩特小雨，31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0: 跨越千里赴草原，万众欢腾赞盛会；
1: 赢在内蒙古，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出让25%股权，引资76.25亿元。
0: 自治区16运跆拳道比赛开赛，
1: 赛场逐梦，自治区第7届残运会见证拼搏力量，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到16号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何立峰先后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和海拉尔等地，实地调研自贸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口岸通关、中欧班列运营、陆港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等工作，深入了解相关外经贸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外贸进出口等情况。何立峰指出，设立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是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筑牢向北开放平台载体的重要举措。要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快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进一步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要切实做好检验检疫、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工作，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何立峰要求，要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技术等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电力与算电协同发展，以就地消纳的可行路径。要继续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千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景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码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

0: 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七月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到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现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伴着悠扬的牧歌与激荡的欢潮，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隆重起步。精彩纷呈的赛事展演，独具特色的草原风情，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名游客慕名打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小旭的报道。
2: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天津游客黄女士：
3: 我觉得草原上这个配上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2: 吉林游客美美：
4: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然后也是感到我们这个祖国的科技特别强大。那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观看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2: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5: 我第一次来内蒙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
2: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日娜：
6: 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8号，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志强强调，全区金融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党建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把党建成效转化为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要推动金融机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安全稳健经营，聚焦主责主业，支持实体经济，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7月16号， 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签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该项目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将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5% 的股份转让给十家战略投资者，交易金额76.25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的报道。
7: 本次新能源板块 IPO 引入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内蒙古能源集团把自己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单独拆出来，成立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让它未来独立上市。这次就是在上市前先拿出 25% 的股份公开招募合伙人。内蒙古能源集团总会计师黄永贤：
8: 本次引入的十家战略投资者呢，是本着协同优先、赋能为本的原则，重点考虑企业风光储全产业链实操能力、跨区域的绿电交易、上下游供应链渠道能力、保险资管、券商机构的长期资金和资本市场专业运作能力，搭配本土国资来强化区域要素保障。
7: 据了解，各方资本进入后，除补足风光储基地建设资金、夯实上市资本基础外，可联动央企产业链头部战投资源，破解我区新能源发展瓶颈，比如合力推进特高压外送通道和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联动和林格尔算力集群和绿氢产业，实现算电耦合就地消纳。同时配合引入风机、储能、光伏组件龙头企业在内蒙古落地制造基地，补齐装备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短板，从发电到造设备都在内蒙古完成。黄永贤：
8: 提速存量项目的投产，拓展跨省的绿电交易，盘活存量资产，储备增量项目，稳步扩大装机规模，依托上市平台呢，实现新能源业务的滚动持续开发。
7: 此次签约意味着内蒙古在新能源领域探索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发展路径上迈出关键一步。内蒙古的风和光通过资本化证券化将变成可流动、可增值、可放大的金融资产。黄永贤：
8: 打通了风光资源、项目资产、股权资本上市平台的价值转化通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新能源资本化的转型样板，持续提升清洁能源的供给和外送能力，将内蒙古风光资源优势呢转化为能源保供的优势。
0: 7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471名运动员集结于此，在5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9: 比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家泽展开激烈对决，攻防转换干净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瞬间将赛场温度拉满。对阵双方都是13岁的小选手，王张伯恩淘汰对手顺利晋级。王张伯恩：
10: 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嘛，因为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嘛。
9: 谢家泽：
11: 回去每天更认真的训练，备战下一次比赛。
9: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组赛场上，比分牌不断跳动，倒地、起身、再进攻成为常态。在包头队小将魏子蕊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比赛一开始魏子蕊以大比分战胜对方，随后的第二局比赛魏于晨进入状态，一分一分咬牙追赶，将对手拖入决赛局，最终利用对方倒地犯规的有利形势险胜第三局，赢得整场比赛。鄂尔多斯队教练秦浩月：
12: 是经过2个多月的集训吧，其实大家都有进步，希望他们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吧。
9: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5天，按照官方竞赛规程设置甲乙丙三组，总计42个竞赛小项，赛制采用国际通用的单败淘汰赛。自治区16运仲裁委员会主任郭浩亮：
12: 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也能选拔更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进入我们自己叫我们的内蒙古跆拳道队省队，或者是我们更高的平台。
1: 月17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大众组项目在包头市举行，跳绳、围棋、蒙古象棋三项赛事同步展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晓彤、周甜甜的报道。
7: 上午9时，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小学部体育馆内，盲人跳绳作为首场比赛率先点燃战火。来自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6支代表队的选手们依次走上赛道，快速交替摇绳跳跃。他们全程依靠听觉捕捉摇绳节奏，动作紧凑流畅。本次大众组盲人跳绳项目比赛全部采用30秒限时计数赛制，选手需在规定有效时间内稳定完成跳绳动作，以有效跳绳次数判定最终成绩。比赛现场，包头小将龚佳诺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只有8岁的他是本次赛事年纪最小的参赛者。龚佳诺母亲梅兰：
13: 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增长他的自信，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素质，也希望给其他的这种视障的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和表率。
7: 当天下午，蒙古象棋与围棋两项智力运动同时开赛。蒙古象棋采用双轮循环赛制，来自通辽市的选手斩获听力残疾组冠军。围棋赛场上，来自6个盟市的7名运动员经过激烈对弈，最终来自呼伦贝尔市选手获得男子组冠军，乌海市选手摘得女子组桂冠。蒙古象棋男子肢体残疾组选手恩和：
14: 下棋的朋友们交流切磋，也是收获很多的经验吧。
7: 围棋项目通辽队运动员董志华：
15: 见识了更高的选手嘛，对棋也有了可能增加。
7: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全区12个盟市均组团参赛，预计参赛总规模约2700人。7月举办先期赛事，涵盖中国象棋、蒙古象棋、围棋、旱地冰壶、盲人跳绳、飞镖、特奥篮球等9个大项。8月23日进入主赛阶段，各地健儿将在赛场挥洒汗水，以拼搏书写残运赛场的动人篇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中央及自治区高中阶段相关专项资金16.44亿元，其中2.72亿元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用于优化普通高中办学经费保障标准，3.61亿元改善办学条件补助资金支持更新教学设备、完善运动场地、优化食宿配套设施。
1: 今年上半年，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814.8万吨，同比增长55.4%，刷新同期纪录。
0: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重庆落幕，包头一中女排斩获冠军，同时包揽赛事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主攻2项个人荣誉。
1: 7月18号，2026邓口华莱士消夏文化旅游惠民活动暨第33届华莱士节在南湖湿地公园开幕。活动推出蜜瓜品鉴、文艺展演等多样内容，集中展现河套夏日风光与特色农产。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1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
0: 八方游客齐聚锡林郭勒，畅享那达慕文旅盛宴。
1: 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新蒙融媒记者赛涵、乌日根、梁伟国、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4: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十二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运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签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境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至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本台评论：以那达慕为锚点，激活锡林郭勒文旅全域新动能。千里草原铺锦缎，万缕牧歌入云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这场文化盛会落地锡林郭勒，不仅是对这片草原文化底蕴的认可，更是锡林郭勒盟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一次集中亮相。盛会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持续打磨文旅服务体系的厚积薄发，精细化统筹交通保障，叠加复兴号通车，完善自驾配套，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以优质服务收获游客好评。更值得点赞的是，锡林郭勒盟以盛会为锚点，支起一张全域文旅网络，把那达慕的热度延伸成覆盖全蒙、贯穿四季的天天那达慕，让过路游变成深度游，让一季火变成四季热。 当八方游客带着热情奔赴锡林郭勒，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草原的清风与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记忆。而锡林郭勒盟也正借着那达慕的东风，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踏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

0: 亲身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魅力。呼和浩特游客赵霞、赵培，
1: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6个半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2: 过来的，
1: 到的这块。
0: 这次那达慕不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更有国外游客驻足打卡，南北宾客齐聚现场，沉浸式解锁草原民俗风情，广州游客音韵一家。
3: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主要是我们平常在南方嘛，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刚好今天有一个机会，就想过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俗文化还有气氛。
0: 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4: 对，我第一次来内蒙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民族，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0: 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项目让现场游客不止可观可赏，更能亲身参与沉浸式体验传统草原竞技的乐趣。北京游客何天意，
5: 我来自北京，然后也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刚才体验了射箭和摔跤，然后感觉很刺激。
0: 如今的那达慕盛会已圈粉无数，成为众多游客心中必打卡的文旅地标。四川游客邓顺庆，
6: 这次呢，我们来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啊，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颇多的。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这么一种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7: 那达慕好玩。
8: 新蒙融媒记者高亚杰、胡奇乐报道。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那达慕会场鄂蒙一家亲主题包内举行。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民委与湖北咸宁市民宗委签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作共建协议书，两地共8家企业签订经贸互通协议，4份协议总金额共计2亿元。现场还举行了青砖茶公益捐赠仪式。活动以青砖茶为媒介，深化鄂蒙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架起两地守望相助、互惠共赢的协作桥梁，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地各族群众手足情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 7月18号，2026年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在那达慕风情园正式启动，以非遗为纽带，邀八方来客观演出、逛市集、品美食。新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0: 在那达慕风情园非遗展示区，4座小型蒙古包分区陈列着各蒙市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一座巨型蒙古包内则集中展示全区非遗珍品，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相映生辉，引得游客频频驻足。户外互动区同样人气高涨，布里亚特包子、徐氏杏干、科尔沁蒙古馅饼等各式各样的非遗美食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品尝。安徽游客孙广宇，
11: 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然后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内蒙古的这种非遗，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打算一会儿一个一个然后去了解一下。
1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游客可现场品尝10余种非遗美食，选购非遗好物，近距离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12: 那么这次非遗购物月呢，我们也打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通过5大板块的深度的融合设计，让非遗可听可看可融可尝，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那达慕呢也是草原的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让非遗成为连接游客和草原文化的一个纽带。
8: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当天，主会场精彩上演马术那达慕，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震撼的草原马文化盛宴。新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尚小云、武宁宇、柳然、王淑荣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主会场的马术表演区域。那伴随着阵阵的马蹄声，精彩的传统马术表演呢，将会在这里轮番上演，让更多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
13: 气势恢宏的万马奔腾震撼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紧随其后的套马表演气势豪迈，牧马人手持套马杆策马驰骋。

0: 显草原儿女的飒爽气概。八名骑手带来马背骑射，骏马疾驰间精准瞄准靶心，整套动作干脆利落。惊险马术特技竞速马圈赛接连登场，不断将现场热度推向顶峰。压轴的跑马史哈达极具看点，骑手俯身飞驰，身手矫健，轻盈拾起地面哈达，扎实精湛的骑术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让游客近距离领略原生态游牧文化的磅礴气韵。辽宁游客金女士，
1: 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这个马术表演，然后感觉游牧人民真的是非常厉害，能在马背上做那么困难的动作，感觉非常的震撼。
0: 外地游客刘先生，
2: 表演也比较精彩，尤其那女骑手啊，简哈达，我认为非常有魅力。
0: 整场马术演出内容丰富，多个特色节目接连登场，全方位展现马背运动独有的速度、力量与技巧。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晨光，
3: 今年呢特别的给咱们的外地的游客呢准备了5个节目，给观众一不一样的这个体验，而且呢和我们还有那个互动环节，让大家呢给通过互动的环节呢增加游客的体验。我们呢现在的表演人员呢是120人，马匹呢我们将近是300匹。
4: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宝音不和报道。7月17号晚，锡林浩特第三届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激情上演。夜幕下的锡林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黑骏马组合等乐队倾情演绎陪你一起看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同步开设的啤酒市集人气高涨，数十种草原特色美食与创意饮品摊位前人头攒动，观众边赏演出边逛集市，解锁夜演加夜游加夜食的一站式休闲新场景，有效拉动夜间人气，激活夏日文旅经济。活动持续3天，每日19时30分准时开演。7月17号，民族乐队专场奏响原生态强音。7月18号，安达组合专属专场展现世界音乐魅力。7月19号，潮流多元专场汇聚电音、摇滚与街舞，层层递进，场场精彩。现场还设有非遗展示区，进一步丰富观众参与体验。锡林浩特市居民孙浩明，
5: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啤酒节的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美食，然后还有这么热闹的演出，真的非常开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3年，黄土高原的延安，笔墨落纸，遥寄远方女儿。父母抱来家中安康，捎去半身相片，抚平战乱里的相思。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朱德写给女儿朱敏的一封信。朱敏女儿，我们身体都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杰还在科学院，自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事。朱德，康克清，1943年10月28号，于延安。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行军泥泞，战事繁重。他在深夜提笔写下了这封寄往济南的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陈毅写给妻子张倩的一封信。倩，以后风雪交加，夜半抵蚌埠，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北，酣然一睡，即已10:30，正因年近五旬，尚可做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起，居民云40天内已下7次雨，路从来未干过，一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4月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后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鲁独行局局，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3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理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便中降告敬请。千主重喜，3月念3日。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7年9月12号，身在陕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给儿子毛岸英的家书，没有宏大的说教，只有父亲温柔的叮嘱和藏在字里的牵挂。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毛泽东致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岸英，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附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合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你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为你好。毛泽东，1947年9月12号。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

路毕露，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3。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